进来，咱就活活的把他困住。到那时候啊，他的命就不掌握在他的手里了，他就得被咱们牵着鼻子了。要想结果他的性命，那可太容易了。小旋风柴进呢，说得很自信。说完之后，这铺天雕李英听完了，点了一下头，有道理，有道理。紧接着，柴进呢，派人把粮草、火炮和车辆都运来了，让李英领3000精兵，都备上工农火箭，护卫着粮车，就出了土岗了，直接奔南行。因为这个地方咱也说了，它三面都有路啊。在这里呢，就留下几车粮草，还有100辆空车，上面撒了一些稻谷，这稻谷啊都是虚虚飘飘的，撒了一层，里边都是柴草，把这粮车的假象啊装得可像了。紧接着呀，又在这下边俩藏好了火炮，放满了硫磺和硝啊，把这些东西再撒在这干柴上。紧接着呢，安排施恩、薛勇、穆春、李忠带领精兵2000埋伏在东泥岗的路口，再安排单廷圭领着兵马1000在庄南的路口干嘛呀？专门等候敌兵前来呀。这一项一项的事儿都落实完了。柴进呢，随后跟着神火将军魏定国领着精兵300，带着火种火炮上山，都埋伏在密林丛中了。你别说打眼看不见呐，你就到跟前都发现不了啊，藏的是严严实实啊。等到了2:00了，这个米乙果真来喽。米乙呀，他已经胸有成竹了，他觉得我这回偷袭一定能成功，领着10000军马，人披软铠呀，马宅轮铃，那马蹄子都包着一块布，根本你就听不到多大的响声啊。他们这是偷偷摸摸的到南苦岗门口来了。单廷圭一看，这下的机会可来喽，敌兵到了。按照小旋风柴大官人的安排，赶忙命令军士把火把都点着喽，这一下子可乱套喽，敌兵哇就冲上来喽。单廷圭大喊一声：“贼将迷疑，休要猖狂！我乃梁山步兵头领单廷圭，特前来迎你。”单廷圭举着狼牙大棒迎战这个迷疑啊，他打了2下子，他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啊，就这么几下子他就不行了，赶快就败下去喽。再说迷疑这个人呢，确实是位勇将，可是这勇将啊有勇无谋啊，一看单廷圭败了，哈哈，高兴了，就这2下子还来赢我，你等着好瞧吧，这些梁山草寇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呀，我以为你们呐都是一个个英雄好汉呢，就这2下子给我杀呀。他领着人就杀过去喽。弟兄们，这回啊，这些宋将的粮食都是咱们的了。就这场面呢，薛勇和施恩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南边已经举起了火把，这火点着了，赶快暗中就告诉李宗和穆村，分兵1000把庄南那路口给我堵住。再说这个迷疑带着这伙人呐，是连砍带杀呀，乌毛火喊的就进来了。往东北上风头进来一看，哎，怎么回事啊，这房子里边不是堆得满满的吗？怎么都成了空屋子了呢？啊，粮食哪儿去了？给我找，给我找，把这粮食给我翻出来。这些军兵就四处的查找啊，可是查找了半天

0: 哪儿也没有，不对，肯定有。这时候有个军兵就看见了，将军在那儿呢，用手一指就该下风头，有100多辆粮食车，车上还有500-600军士在看守着。看见贼兵来了，吓得呀都尿裤子了，撒丫子就跑了。糜夷一看，哎呦，怎么就这么点粮食啊？原来宋军的粮食老些老些了，怎么就这么点粮食呢？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他们把粮食都搬走了？这功夫是黑灯瞎火的，赶紧把灯笼火把、亮子油松都点着了。这一瞧，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怎么回事啊？上了当了，这些大车呀，就是一层粮食底下都是假的，完了完了，这回咱们中计了。假如这功夫啊，要是头脑清醒一点，赶快后队变前队，撤呀，还来得及。可是这个糜夷啊，他头脑简单，他就开始纳闷了。他这一纳闷，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要不怎么说心眼慢，多合计会儿，这一多合计可就出了麻烦事了，来不及了。他想起来了，我是不中计了，赶快给我撤。这回再想撤，晚喽，这火呀可就着起来喽，就敢山上这火箭嗖嗖嗖嗖射过来了。这草房的柴车上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都撒上了那些烟硝料子，哎，什么硫磺烟硝撒完了，这柴车呀一点，呼啦一下子，这熊熊的大火就烧红了半边天呐，把这些敌兵烧得吱哇乱叫啊。哎呀，往哪儿躲，不是车就是房子，房子顶上啊都是柴草，这车也都是柴草，哎呀，哪儿也躲不了啊。这乌烟瘴气呼呼的大火一着起来，没地方可躲呀。刚躲到这边，这房顶上噼里啪啦烧烙架子了，往那边一躲呀，呼呼啦啦这火苗子也穿过来了。这东边扑通一声响，那叫轰天雷，那边扑通又一下子又冲着喽。就这么打来打去可乱套喽，他们呐就像没头的苍蝇啊，东边跑一趟没跑过去，赶快又没过屁股再往回跑，往西跑啊，还是跑不出去。这一下子可惨喽，好多军兵都被烧的是胡巴拉啃呐，就是没好模样的意思啊。哎呀，这一下子可热闹喽，这也太惨了。看来啊，这水火无情啊，有的烧死了，有的没烧死，也是疼得吱哇乱叫啊。这声音呐，可太惨了。这时候可好，这火苗子越着越旺，就听哐一声响，好像是轰天雷又响了。结果这100时间的草房就变成一个大火团子了。糜夷啊，一看没地方跑了，赶快下令投降吧。他这一下令投降，哎呀，这些军兵啊可下是得了救喽，纷纷的跑出来投降。怎么回事呢？不投降不行了，单廷圭领着兵马杀上来了，他和柴进、李应这兵合一处，这一下子就把这10000多人有少部分烧死的全都给俘虏喽。这头一仗宋军就取得了大捷，用这粮草做诱饵，俘虏了王庆手下10000多军兵啊，赶快回去报捷吧。就在他们想报捷的时候，忽然有人喊：“先不能报捷，你看，又有一伙敌军前来抢粮来了。”小旋风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他大喊一声：“准备迎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05240-400-00524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400-00524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0。
4: 月黑风高浪扶扬，黄天荡里贼猖狂，平波往复接天理，哪见凶人寿命长。这首定场诗说完了，咱呐就得话归正题了。咱讲这个争四寇啊，有的时候得参照一下子《水浒传》的原文，可有的时候啊，咱也得根据一些历史上记载的资料，还有野史上的东西，咱把这些资料汇总到一块儿，再给他从这里边啊捋出一条线，最后呢，咱就让他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宋江领着这些好汉，为了大宋的江山去征讨四方的敌寇，要不怎么叫征四寇呢？那么接着咱上文书说，咱们上回书讲到了小旋风柴进领着手下的军兵虚晃一招，弄一些假粮草，就把这敌军呐引进来了，结果一场大火呀取得了大胜。他们马上要打到回府的时候，忽然有军兵来报，说是又来一批抢粮草的敌兵啊！他当时闹愣了，难道这王庆还安排二梯队？当他仔细上前这一瞧，哦，心里边有底儿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来偷袭粮草的这10000多敌兵里边啊，留下1000多军兵给看守着门户啊，你们呐进去抢粮草，我们在这给你们接应。可哪曾想这火光冲天呐，他们知道遇到麻烦了，赶快去接应啊，他们冲着火光就冲过来喽。结果一冲过来，这探马就报信了，以为又来一伙人马呢。小旋风柴进一看，得了，别跟他们厮杀了，把杀手锏拿出来吧。这不厮杀怎么还有杀手锏呢？这杀手锏呢可不是珍宝剑，是刚投降的那将军糜夷。小旋风柴进呐把糜夷叫到跟前，糜将军呐，又该你立功的时候了，你赶快下一道令，让他们乖乖的赶快投降，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可别再让他们不自量力了。这糜夷明白呀，这正好是自己表现的时候。好，他站起来拿起了小令旗，这一摆，对方马上就停止进攻了。不光停止进攻了，一切呀都听小旋风柴进的调遣了。小旋风柴进这回可真干得漂亮啊，这手仗就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

把这士气就鼓舞起来喽，赶快带着这些俘虏和战利品回大本营宋头领那儿交账去吧。当宋江和众将领一听，这第一仗就打得这么漂亮，好，大伙的士气就上来喽。宋江赶快让吴用做好安排，咱们呐要点齐三军，向王庆的老巢进发。单说这一天，在教军场，叨叨叨三声炮响，金鼓大作，将旗升起，梁山军的各位将领列队整齐，是一字排开。再看宋先锋是身着帅袍，站在将台之上，往他两边一看，左有中军官，右有捧将官，两旁边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不盘旋，飞虎旗腾腾杀气，飞豹旗盖地遮天。那短剑手、藤牌手分为左右，刽子手、捆绑手列立两旁，大砍刀、雁翎刀刀光闪烁，剑金枪、点钢枪冷气袭人，金装锏、银装锏劲光耀眼，密龙鞭、豹尾鞭鬼怪胆寒，令下山摇动，声仗鬼怪惊。哎呀呀，宋江手下这步骑兵好威武啊！你还没看那水军呢，你再看这水军，那一条条战舰铺满了这条河面呢，一亮把宋江灭了。宋江至今还蒙在鼓里，看来宋江已经死心塌地的保着朝廷了，成了江湖中的败类了。咱们呢，别在宋江身上抱有幻想了。宋江手下也是谋士成群呐，很可能他使了计策，离间了咱们。方兄啊，方兄啊，你我弟兄必须人和心，马和套，与大宋朝决斗到底呀！只要推翻了大宋朝的皇帝，老弟我认可在你殿前听令，兄弟我愿为你肝脑涂地。这信里边言外之意把宋江的情况介绍了，也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咱们推翻大宋朝，您呐就是称帝了，我也绝不跟你啊抢这个皇上的宝座，我认可在你的殿下当臣子，这来不来就俯首称臣了。按理说这封信要是交给方腊，方腊肯定能改变主意啊，李肃哪知道啊，他的这个想法早就被一位高人给算准喽。这位高人就是咱前文书说到那个萧家岁呀、啊。这个萧家岁呀、啊、提前跟宋江和吴用就交代了，他说王庆手下呀有员大将叫王龙，这个王龙他有一个本家的哥哥叫王寅，这寅呐、啊、是寅虎卯兔那个寅，这个王寅在方腊面前几乎是说一不二啊。这个王龙啊不光有这个优势，他还有几个发小，一个叫邓元觉，一个叫石宝，那两个叫厉天润和施行方。当你们梁山军要对这个王庆发起最后总攻之前，必须把这个王龙看住啊。这个李肃诡计多端呐、啊、当他们在等着方腊的好消息，等来等去没动静，他们一定要再派王荣给江南送一封信呐、啊、这个王荣到了江南，他不光是送信儿啊，他和他这个家族的哥哥王寅在和这几位发小一沟通，他们在方腊面前个个都是说一不二啊。方腊呀、啊、原来定好的方案被他们这一说服肯定就得变卦呀。再说我呢是把道理跟他说清了，我跟方腊的关系是通过朋友间接的关系，没有他们直接，我把这个想法透露给你们呐，我是担心这里边万一有什么变化，很可能咱们前边做的工作前功尽弃啊。如果方腊

0: 这要是把兵马派过来增援，王庆手下还有一股实力，他这股实力和方腊的援军相互一配合，梁山军是必败无疑呀。你们眼下最关键的一步棋就是隔断王荣和方腊的联系。萧家穗的这个意思，当时宋江并没引起注意。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在上午9:01，关注到今日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日今天白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5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天气晴。后面进入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疫情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集队中心已于8月9日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凯伦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18时40分前后，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汶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2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已

0: 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2: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新闻930，金门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金源。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海。好的，我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你的生活远远比你想象的有趣，而你更是可以活得更加多彩多姿，因为你还有很多的明天，很多的梦想，所以今天需要更加努力。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尤本是你去考个研究生，女儿一句话呢，爸爸考上985硕士。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去年陕西市民张志强被青春期女儿的这句话戳中，在职苦读五个月，一战考上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日前呢，顺利收到该校 MBI 录取通知书，不仅呢圆了自己的读研梦，还彻底改变了女儿的学习态度。张志强家住陕西西安，由于工作，他一年有200至300天在外出差。女儿学业呢，一直由妻子照料。去年呢，女儿面临中考升学压力，他紧盯孩子学习。但彼时15岁的女儿呢，正处于青春期，面对爸爸不努力没未来的言论，女儿反驳道：“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起初呢，张志强考虑到时间、精力、工作压力等诸多问题呢，一直犹豫，但冷静下来思考。现在的孩子光说教根本听不进去，嘴上千遍叮嘱，不如自己沉下心学习做示范。于是呢，他当月就完成了考研报名，并开始复习。张志强表示，最初支撑他备考的动力是想给女儿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但在日复一日的刷题苦读中，他的心境慢慢发生了转变。其实最终不是为孩子考，人生是为自己而活。确定备考后呢，张志强搭建起积极紧凑的时间体系，基本上每天早上6点到9点听课背英语单词，晚上花4-5个小时时间用来学数学逻辑刷试卷，出差的高铁上也用来学习。在长达5个月的备考周期里，张志强呢每天学习6到8个小时，工作反而成了调剂身心最大的休闲。女儿放弃作业，父亲在一旁刷真题，两人互不打扰，家中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备考前期呢，女儿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爸爸的努力她一直都看在眼里。本科毕业20年，考研科目对张志强而言呢几乎毫无优势，为此呢他报名线上课程，完整刷完2016至2025年近10年全部真题。备考期间呢，长期高强度用脑让身体频频发出预警，妻子说他这是用脑过度，他自己则调侃说自己是在长脑子。经过5个月不坚持不懈的努力，2026年6月30日，张志强呢顺利被录取为西北工业大学2026级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这份拼搏带来的改变清晰地体现在女儿身上。在得知父亲上岸当天呢，她主动邀约同学前往图书馆写作业，主动提出补短板课程。2026年4月份模考成绩平平，最终中考较模考多出了95分，顺利考入普高。张志强考研上岸的视频走红网络后呢，不少中年网友留言倾诉相似困境，心中有提升自我的想法，却被年龄、家庭、工作三重枷锁束缚，总觉得人到中年再努力为时已晚。对此呢，他结合自身经历给出真诚的建议，可以从简单学习开始，读小说、专业书籍、听讲座、看知识短视频，越到中年呢越需要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呢都要在路上。在张志强看来呢，与女儿呢最好的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言传身教。与自己呢，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他用亲身经历证明，人生最好的时节就在当下。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新闻。因14岁儿子说大不了去送外卖，爸爸三伏天呢带他去当外卖员。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父子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呢火了。浙江一位父亲因为儿子的一句我以后去送外卖，真的带他在三伏天里跑起了外卖。儿子掌握100元的启动资金，父亲呢只负责骑车载人。跑了近20天呢，僵持多年的父子关系竟意外得到了修复。郝杰呢目前在义乌做生意，儿子呢今年14岁，在义乌呢读初一。平时呢郝杰总觉得儿子成绩不咋地，没啥上进心。有时呢郝杰夫妻俩念叨多了，儿子呢会突然说大不了我以后去送外卖。郝杰呢心里冒出了一个念头，要是觉得送外卖容易那就去试试。暑假到了，他跟儿子提议，我带你去送外卖，你敢不敢？儿子一听呢当即同意。一开始呢郝杰就立下了规矩，启动资金100元，接多少单送多少单，路线怎么走，钱怎么花，全部由儿子说了算，自己呢只负责骑摩托车载他。郝杰陪同儿子熟悉流程后呢，就全部交由他独立处理，从一次一单到一次两三单，上楼送餐联系客户全部由儿子自己搞定。郝杰表示呢，他操心所有事，我反倒轻松。起初呢，郝杰想的是让儿子吃点苦头，但下定决心带他出发的那一刻，心态呢却悄悄变成了他更想陪着孩子一起完成。要是这么苦这么累都能坚持下来，以后遇到再大的坎也一定有底气扛。市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日20时至10日20时，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九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对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

中国海油9日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九日晚，2026中国 AI 盛典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总场次超3041万。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8日发文表示，在美国接受其条件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当地时间8日，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当地时间8日前，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其他部位。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日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模糊表态。

并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好的，关注的北京时间上午9:55，今天的早上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

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郡930静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县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各位正在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乐在途中车载音乐节目。走过早高峰的忙碌，此刻路上的节奏慢慢舒缓下来，在车里在路上，用一首首舒服的音乐装点你的整个上午时光。愿阳光温柔，路况顺畅，歌声一路相随，陪伴大家安稳前行，轻松赶路。

阳光正好，路途平坦，歌声温柔，愿大家今天出行一路顺利，事事顺心。那么接下来一首由南之北站演唱的《哈尼宝贝》送给大家。

一程路途一路歌声，今天上午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陪伴，感恩收听。那么愿好听的音乐留给你满满的好心情，愿大家前路坦途，平安顺遂，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福建西北部及内蒙古西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北部和西北部、江苏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河南南部、湖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十三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八点针对湖北、山东启动防。

汛四级应急响应。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94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642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301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天起数学之夜、物理之夜、工程之夜、基础科学与人工智能论坛等多场专场沙龙将密集举行，汇聚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共话学科前沿趋势。大会将持续到8月21号。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当地时间9号，也门公共卫生和人口部长卡西姆巴西卜表示，胡塞武装对也门塔伊兹省摩卡港和摩卡市发动的袭击已造成7人死亡、30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袭击还波及当地沙特野战医院。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芝加哥市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多人伤亡。据悉，截至当地时间9号，芝加哥周末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部分人伤情严重。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8月9号，美国已有7858人死于枪支暴力，约14681人因此受伤。此刻提示：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上午，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明天傍晚到13号白天，北京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北京全市拟于明天上午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请大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遵守防汛要求，提前采取避险措施，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遇险拨打119或11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外长说，目前伊美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特朗普称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
1: 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是全球能源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0: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
1: 国际新闻眼，导弹库存告急，白宫和五角大楼紧急应对，美国军工供应链如何走出困局？

0: 分，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

0: 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积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0: 据多家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九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
0: 伊朗近日对美国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条件。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争取战略利益的重要筹码，海峡能否正常通航仍取决于美伊双方的博弈。
2: 在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 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0: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
2: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已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天谈及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问题时，内塔尼亚胡称，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他强调，以色列拒绝接受此前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在哈马斯彻底解除包括重型和轻型在内的所有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离。内塔尼亚胡还称，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2: 以色列新信息报9号报道称，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一笔投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3亿美元的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报道说，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
0: 该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约合613.33亿美元的新纪录。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多家美国智库和媒体近日披露，在与伊朗进行了5个多月的冲突后，美国导弹库存亮起了红灯。其中，爱国者防空导弹库存已消耗超60%，萨德防空导弹已消耗超40%，部分评估更是认为萨德导弹的实际消耗高达80%。
2: 那根据机构测算，不只是关键的拦截弹库存告急，美军的进攻性导弹同样吃紧。有美国智库警告， 当前的导弹库存已无法支撑美军在中东持续作战。
0: 从军费预算、技术水平和全球投送能力来看，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头号军事

0: 是强国，为什么这次会出现导弹库存危机呢？弹药库存告急意味着什么？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导弹库存向来是核心机密，对于近期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弹药不足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严重不满。他称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在被追查，将寻求判处他们长期监禁。事实上，除了媒体披露这次美国导弹库存的消耗情况，也是美国智库根据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推算出的。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表示，
2: 赫格塞斯当时申请追加670亿美元，他称战事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需要立即再填补6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正是以此推算出一系列数据，这些数据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证实。总体来看，这些推算数据基本正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接受采访时首次承认，目前美军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表面上看，一场地区冲突掏空了弹药库，但深层症结远不止打不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3: 第一个呢，这反映出美国对于战争形态的演变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判。他习惯打的是零接触、零伤亡的速战速决的战争，但是没有做好准备进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地区冲突，更没有想到这种不对称的攻击会对他造成这么大的弹药的损耗。再有一个，美国它的军工的产能其实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因为很多的军工企业都合并成少数的几个寡头了，所以它的应急的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在最近的冲突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再有一个呢，美国它手伸得太长，摊子铺得太大，既要管欧洲，又要管亚洲，还要管中东，它还有大量的军工订单需要交付，就显得武器不够用了。
1: 尽管白宫否认因弹药不足暂缓对伊朗实施打击，但分析普遍认为库存硬约束已切实影响军事选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孔斯同时警告，美国的全球威慑能力，尤其是在应对潜在冲突时，面临严峻挑战。
4: 真正的挑战是它削弱了美国保卫我们在西太平洋的盟友，保卫我们在欧洲和中东的盟友，以及保卫我们国土的战备能力。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采购这些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方面遇到了挑战。
1: 在中东海湾国家，危机感尤为强烈，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美制爱国者等系统。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甚至直接致电特朗普，劝其谨慎动武。郭晓兵观察，美国当前面临的窘境严重削弱了盟国对其安全保护能力的信心。
3: 盟国现在他们一个方面呢，是在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己本土的武器的产能，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开始寻求抱团取暖。比如说最近沙特跟土耳其、巴基斯坦签订了防务协议，加强情报防务之间的协作，这就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安全保护信心下降，依赖也有所减弱。
5: 面对窘境，美国国防部近日被曝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和交付能力。美国军工供应链能否走出困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为应对导弹短缺问题，五角大楼正多管齐下，其中最核心的举措就是砸重金提升产能并完善供应链。8月3号，国防部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敲定两项框架协议，总价值约30亿美元，计划将爱国者3的产量提升至3倍，将萨德的产量提升至4倍。同时，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也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爱国者和萨德导弹。尽管五角大楼宣称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但现实远比指令骨感。英国军情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算了一笔账。
2: 爱国者武器系统拦截弹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目前日均产量仅约2枚，年产量大约在700枚左右。 尽管他们计划将产能

0: 翻三倍，提升至每年2300至2400枚。但要实现这一产能三倍化，需要等到2033年，而且每枚导弹的单价高达350万至400万美元。面对每一枚袭来的弹道导弹，往往需要发射2枚甚至3枚爱国者导弹，因此导弹的消耗速度极其惊人。
1: 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透露，美国已经开始挪用欧洲盟友的订单，用来补充自身被消耗掉的武器库存。此外，美国媒体还披露，美国国防部正积极与科技初创公司合作，试图用创新模式弯道超车。项目包括低成本集装箱化导弹、高超音速武器黑胡子，以及为爱国者系统开发单价低于100万美元的新型拦截弹等。但是这些新兴力量能否在战时压力下克服供应链和量产难关，仍是未知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郭晓兵：
2: 这些措施不太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的产业的空心化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你要扩建生产线，你要招募新的员工，培训新的员工，而且有一些关键材料的供应，比如说是稀土啊，它要建立起自己一个独立的产供链的话，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生效的。
1: 五个月的冲突消耗的不只是导弹，更是一套神话，速生论的泡沫被捅破，军工产能的短板暴露无遗，全球摊子的大梦也被浇了一盆冷水。这场错配的代价正由美国的全球信誉买单。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9号，俄罗斯外交官表示，罗马尼亚正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后勤支持。俄罗斯国防部称继续打击乌方目标。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5: 9日，俄罗斯媒体援引俄外交部第二欧洲司司长皮利普松的话报道说，罗马尼亚正向乌克兰提供直接军事后勤支持，此举通过位于摩尔多瓦的多瑙河港口久尔久列实地国际自由港完成。久尔久列实地港建于2006年，位于普鲁特河与多瑙河交汇处，距黑海133.8公里，是摩尔多瓦唯一可直接进入黑海的港口。俄罗斯国防部9日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瓦修金斯科耶和托列茨科耶两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64个区域内的乌方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军用机场、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9日还表示，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和陆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的油料军需仓库和港口转运设施、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油料军需仓库，以及敖德萨港东北方向27公里和28公里处别利亚雷、新别利亚雷两座居民点的乌军燃料储罐。9日，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行动指挥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别尔哥罗德市的袭击遇难人数已增至5人。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紧急情况部门9日通报，该共和国首府乌法市再次遭袭，一架无人机撞上一工业区在建楼房塔吊后坠落在屋顶，引发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0: 红从目前预报来看，明天将以热带风暴级别是登陆日本本州岛中部沿海。受到它的影响，明天日本东部呢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本州岛关中地区局地还有暴雨。后天日本大部地区降雨就会减弱，以小雨为主。那本州岛中部、东南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后两天本州岛到九州岛一带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降到30度上下，体感凉快不少。像东京明天大雨，最高气温28度。此外呢，受到伊朗高压的掌控哈，明后两天中亚中南部、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中南部、西亚大部等地呢将有37到40度的高温天气，其中伊朗南部、伊拉克大部、沙特阿拉伯中东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在42到45度，局地超过45度。再来了解一下欧洲天气方面，那么受到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啊，今后几天中欧、中北部、东欧等地的气温将陆续的走低，包括德国、波兰、白俄罗斯等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降到20度上下，体感清凉，短暂感受到秋意。那俄罗斯西部等地本周后半段的最高气温更是只有15度上下，较常年同期明显的偏低。而后天开始受到暖高压掌控的西欧、南欧等地呢气温窜升，像法国多地重返高温行列，西班牙则是热上加热，那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城中像巴黎今两天最高气温32度，后天呢升到35度，大后天可能37度。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感谢景瑞。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播报靖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2: 8月3日，县委16届22次全体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陆斌、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宝景做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讨论稿的说明。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讨论稿。李小青强调，县第17次党代会是在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靖远实践崭新篇章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从讲政治、讲党性、讲原则的高度充分认识党代会的重要性，自觉把思想统一到县委的工作要求上来，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努力把县第17次党代会开成一个团结和谐、科学民主、求实奋进的大会。要迅速行动，扎实做好党代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细化责任分工，优化工作流程，精心组织，紧密配合，狠抓落实，确保大会圆满召开。李小青强调，县第17次党代会的召开，既是对过去5年工作的全面总结，也是对未来5年发展蓝图的科学谋划，将全面安排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委的工作要求。

0: 上来，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集中精力，扎实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好各项工作，为加快靖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县领导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柴立刚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会议。8月3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确保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优先安排教育，在财政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教育，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教育，要持续做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作，在精细化管理、教师专业发展、数字化赋能、教员教改等方面下功夫，打造教育强县新名片，提升靖远教育知名度和全县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要集中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预警干预，抓实食品卫生、消防、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师生安全和校园稳定，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要立足县域发展实际，找准科技创新与本地产业发展的结合点，围绕枸杞、蔬菜、肉羊、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产学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县域落地转化，赋能产业提质增效。要用好现有人才队伍，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团成果转化生力军作用，聚焦设施蔬菜、旱沙西瓜、高原夏菜等特色产业，开展全流程技术指导与服务，以科技创新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会议传达学习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中央和省市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及7月1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规定出台的政治考量和实践要求，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以管党治党的实际成效保障重点任务落实落地。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及重点工作情况、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形势，保持战略定力，聚焦突出问题，全力补短攻坚，把遏制工业增速继续回落、稳住三产增长势头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严守风险底线，盯紧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以赴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深刻警醒，坚决摒弃重办结轻化解的片面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深化源头治理，健全联动化解机制，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会上还召开了相关会议，并研究审议其他事项。8月5日，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听取16届县委第5次专项巡查暨巡查回头看工作综合情况汇报，全面总结本次巡查成效，研究安排下一阶段全县巡查工作。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巡查工作的生命线在于发现问题，落脚点在于解决问题，要督促被巡查党组织切实担负起整改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担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对巡查反馈的问题不回避、 不推诿，不拖延，逐项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实现倒排工期、挂账消耗，以全局视野推动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小青强调，要深入研究分析本次巡查发现的行业性、系统性问题，分领域形成专题报告，向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推动开展集中整治和专项治理，实现巡查一域治理一片的综合效应。要畅通巡查与纪检监察、组织、审计、信访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渠道，在信息共享、线索移交、成果共用等方面形成更加顺畅的工作机制，真正把巡查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加强巡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进一步优化巡查机构职能设置和运行机制，建立健全巡查干部选配、培养、使用、管理全链条机制，注重把优秀年轻干部放到巡查岗位锻炼成长，着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巡查干部队伍，为下阶段巡查相关工作提供坚实保障。县领导马宝景参加会议。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喂，
3: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2: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4: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5: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4: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家有爱乃成，爱因责任而生。感恩父母，从现在开始。
6: 晋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岂能逃，太平待到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据说这首诗啊，还真有个说道，怎么回事呢？说是大明王朝有个明世宗皇上，他要征讨安南。安南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越南。要知道当年那越南可不是一个国家呀，是咱们中国的一个省。这个省叫什么名呢？叫交趾省。结果这交趾省啊，内部这些官员总是鸡生葛斗的，又有了反叛朝廷的倾向。这明王朝那个皇帝叫朱厚熜，这个朱厚熜啊，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世宗皇上。这个明世宗皇上就派大将毛伯温前去征服安南。在临走的时候，他呀 就送给毛伯温将军。

这首诗啊，希望他们打胜仗，同时呢也得希望他们凯旋而归。可是咱话说回来了，宋江他们这些人那可是真心实意的为大宋朝玩命啊。可是大宋朝的皇上对这伙梁山将怎么样呢？您别着急，咱在后文书啊会一点一点的介绍。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宋江满脑袋还是大一统的正统思想，他呢还想忠心耿耿的为大宋朝的皇帝尽职尽责尽忠，这要是为朝廷立了大功，将来也能封妻荫子啊。后来有人说宋江啊是投降派，不应该投降，葬送了水泊梁山的大好前程。这事儿啊你得分怎么看，咱不能用今天的观点看一千来年前的事情啊。那个时候谁不想忠心耿耿的为大宋国尽心尽力的干一番事业呀，将来不弄个大奖状，起码也弄个好名声啊。用现在的话说，谁不想当个国家干部啊？现在叫公务员，古代没有这名词儿，古代啊那叫朝廷的官员，进了这个系列呀，那你就一辈子啥也甭管了，吃的喝的用的啥都有了，你属于官家的人了。这官家，官家指的就是赵家。一直到今天你看看，你干什么工作的，你要是体制内的啊，我是官家人，这不就听出来了吗？官家指的就是赵家呀。你再看那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施张孔曹严华金卫陶江器械纣于白水窦张，下边咱就甭背了，背多了我也不会啊。就说这百家姓啊，就把赵姓搁在前面了。为什么把赵姓搁在前面啊？这里边有个说道，说是大宋朝有个教私塾的老先生，他为了让这些小学子们呢掌握一个好的学习方法，他就编了个百家姓。当时据说这个老学究啊，他是宋朝人，那宋朝人你把别的姓搁前面能行吗？你就得把赵姓放在前边，这不就有了赵钱孙李吗？那么这个孙怎么排到第二个了？这里边有俩版本。一个版本是说呀，在吴越国有个国王叫钱缪，说这钱缪啊在历史上非常了不起啊。他呢不主张战争。为什么不主张战争呢？他说一打仗就劳民伤财，你谁要打我呀，我就投降，你让我当王也行，甚至说你让我当省长县长市长都行，我呀就希望您别打仗，一打仗老百姓就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呀。后来呢这个老赵家真就把这个吴越国给吞并了，他呢认可我当平民百姓，哎，我也不跟你发动战争。这个吴越国在哪儿啊？就是今天长江三角洲这一带，这一带地区这经济基础非常非常好，一直到当今这长三角地区也是我们中华大地最富裕的地区之一。那么这个钱姓呢，哎，就是这个地区的人。这老钱家可了不得呀，老钱家你看那后代，咱甭说别的，就是当今那钱姓名人都了不得，咱就倒过几个吧。钱穆、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钱仲书、钱正英等等吧，咱就不一一说了。你看人家老钱家后代多聪明，钱家后代多，用今天的话说都是高智商啊。这就说明当时这个钱姓这个家族的势力是很大，哎，把他排到第二位啊，那是理所当然的了。不过还有个版本，说是这个大宋朝的开国皇上赵匡胤呢，他的夫人姓钱，这一排姓啊就把他们两口子都搁在前边了。不管怎么说，从大宋朝开始就把这赵姓定为官家姓了。
赵家就成了变相的官家了。咱把话又说回来了，这个赵姓皇上到了宋徽宗这时候，能不能保证他赵姓江山永不变色呀？恐怕呀不大容易了。可宋江他们还是照样忠心耿耿的为大宋朝这个官家体制还在尽职尽责的卖着命呢。不过有一点呢，表面上他是为赵氏的江山卖命，另一点呢，他也在想办法壮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也看好了这个杜莹还有这个梁勇啊，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最看好的人才还有一位，不过这位已经走了，当世外高人去了，就是咱们前文书提到那位萧家穗。现在萧家穗走了，可是这两位没走啊，我何不把这两位揽在怀中呢？他就提个建议，既然呐，咱们关起门一家人，我们梁山的将领对二位也是十分的敬仰啊，我想今天趁此良机，咱们成为结拜的弟兄，不知道二位兄弟意下如何呀？当宋千峰把这个话茬一提出来啊，卢俊义和吴用也吃了一惊啊。宋江这个事儿根本就没跟他俩合计，他俩一听当然高兴了，哎呀，还是咱们首领想的对呀，这要那样咱们把他们派出去，咱们心里就坦然了。这杜莹和梁勇当然愿意跟梁山这些头领结为生死的弟兄了，这事对他俩来讲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呀。要说这梁勇啊，确实是个汉子，从那个靴子里边蹭的家伙把牛耳尖刀就掏出来了。来来来，大哥呀，你说的话正说到小弟我心里去了，我看呐，咱们这么办，咱们就歃血为盟啊。他把刀啪往这桌子上一关，咱们今天既然要结成弟兄，咱就得论论年羹。这一论年羹，宋家老大卢俊义老二，吴用老三，杜莹老四，梁勇是老五。好，咱从今以后就对天盟誓，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好，他们对天盟完了誓，派小喽啰兵啊点上了三炷香。这哥几个祭拜完了，宋江啊就把这牛耳尖刀拿在手中，从他开始把手指尖的血放出来，然后呢放在一个碗里边，这碗呢已经倒满了酒了，这血滴答滴答的都滴到这碗里了，大伙的血都凝到一块儿了，这叫歃血呀。这歃血呀还有个说道，说是古代呀结盟也用这种形式，不过古代结盟啊都是把呢牲畜的血抹在嘴唇上，就等于咱们呢从此以后有了盟约了。有的弟兄要结成生死弟兄呢，就不用那种方法了，就用刀尖把手指头尖挑破了，大伙的血不就流到一块了吗？这就等于啊你身上有我的血了，我身上啊有你的血了，哥们儿关系嘛。为什么哥兄弟血缘近呢？不就是同出一个血缘吗？咱们虽然不是父母所生所养，可是咱们的血留在一块儿了，咱们呢从此以后就是好哥们儿了。这无非就是一种传统的结盟仪式，当这个仪式举行完了，这关系就变了，从此之后他们呢就不是什么降将啊战俘啊，没那说的了，都是好哥们了。接下来呢大家伙是非常高兴的，你一杯我一盏呐，一边喝是一边聊啊，聊了半天了，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宋江一看到时候了，咱呢就得把任务分开，他就把他的想法跟两位新结盟的弟兄说了。这杜莹和梁勇一拍胸脯，没问题，这个事儿啊包在我们身上，给我们选派
500多个小喽啰兵。

卢员外一听，兄弟啊，能不能多带一些呀？500人是不是少啊？不用了，500就够了，多了没有用啊，多了就引起王庆的怀疑了。你们还有这么多的力量，为什么不反扑回去啊？大伙儿一听有道理，既然装成败将逃出去了，就不能带那么多兵了。好，这事儿啊，由吴用军师具体去落实好。接下来呢，就得把这任务啊具体的落实一下子，一项一项的落实的非常细致啊。再说这个杜莹和梁勇，他们俩要配合起来，那是相当默契啊。再说他们跟王庆的关系也非常好，王庆呢也绝不会怀疑他。把一切工作都准备完了，第二天呢，他们就带着这些化妆好的残兵，一个个呀打扮的很像啊，真像丢盔卸甲一样啊，他们就出发了。他们走了，这边俩呀就开始等着陈安福的兵马来了。很快陈安福的兵马就到了，宋江把陈安福接入城中，见过了大礼。陈安福一看，太好了，这一下子大宋的江山呐，可巩固喽！你看，有梁山这些人守护着大宋的江山，再有造反的，包括那些背叛朝廷的，这回啊，瞧好吧，我们梁山的兵马一出征，保给你干灭火了，看你们谁敢再扯旗造反！陈安福对朝廷那是忠心耿耿啊。这时候呢，陈安福开始代表皇上犒赏三军呐。哎呀，这些个将士受到了鼓舞，都欢呼起来啦！这回呀，我们为国家可立了大功了。就在这功夫，后山的守将史进也到了。史进原来把这新地方征完了以后啊，代表朝廷得行使行政的权利。后来这朝廷把新官派来了，他们都做好了交割，交代完了，他们呢都到宋头领这报道来了。宋江呢也把他的政务转交给陈安福，这陈安福必定是朝廷的行政官员呐，治理地方是很有经验的。宋江跟陈安福也跟陈安福做好了交割，办妥了手续，这就说明宋江把这大宋朝丢失的江山收复回来了，然后全部又交给了大宋朝的官员接收。具体怎么管理，这些居民百姓啊，有犯奸作歌的啦，有偷盗抢的啦，杀人放火的啦，跟宋江就没关系了。宋江他们的任务就是把被王庆占领的疆域再收复回来，就算完成任务了。宋江又领着大军，这回啊水陆并进，战绩同行，直捣南丰王庆的老巢。要说眼下水泊梁山这100单八将全都在此啊，再加上这些个降将，有什么孙安呐、乔道清等等吧，咱就不一一介绍了。还有派出两位战将呢，提前都做工作去了。如果成功了更好，不成功啊，咱在那里边也有底线了。接着统领所有的军马20几万，浩浩荡荡，是连战连捷，兵威大振，所到之处令敌人是闻风丧胆呐。守阵的这些贼人一听说，哎呀，大宋军用这些梁山将征讨我们呢，我们可不是对手。还是那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得了，我们呢归顺朝廷吧。哎呀，这一下子可好啊，投降的敌将一天一搏啊，一天一搏啊，有的时候一天两三搏，宋江是一律接收。而且不管你杀了多少人，犯了多少法，既往不咎啊。咱们简短截说，宋江呢把新收复的这些个州衙府县通通的呈报给陈安福。陈安福这边
也得相互配合呀。他马上派人把这些地方接过来了，然后呢，他派罗简带领着官兵将士前来镇守。宋江交给你多大地方，到时候啊，你得向朝廷交多大地方。再丢了，跟宋江没关系了。陈安福代表朝廷跟宋江办交割手续的时候，一项一项交代的都非常清楚啊。接下来宋江是水陆大军长驱直入，很快就到了南丰地界喽。单说这一天有探马来报，说是贼人王庆已经命令他手下的那个大高参李柱为统军大元帅呀，在本地调派了水陆兵马50,000，又调云安、东川、安德三路兵马20,000，由刘以敬、尚光义统领好几十员战将，又有110,000兵马前来抗敌。哎呀，看来王庆这回可喝出血本来了。那个王庆不是跟方腊联系上了吗？确实联系上了，而且是秘密进行的。没想到这个事儿啊，被神行太保戴宗得到劲儿了。戴宗跟宋江一个汇报，宋江明白啊，不能让他们俩合为一伙啊，必须把他们离间出。当时在场的那位萧家醉把这个任务答应下来了。萧家醉啊，真不愧为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呐，他还真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呀跟江南的方腊联系上了。没想到方腊也听说过这位萧家醉是位了不起的人才呀，将来有一天真要是把大宋朝推翻了，我得用萧家醉给我当朝的大宰相啊。他对萧家慧格外的器重啊。方腊那么狂傲的人，听说萧家慧要来见他，他是亲自出营啊。当他一看萧家慧这个相貌，就把他征服了。别说早年间看那些人才得看一看他的相貌，就是现在你到相声园子听相声，还得看看相声演员的相呢。这相声的相就是这人相貌的相，声音呢就是说不光有声音，还得有相，还得把相搁在声的前边叫相声。要是以声音为主，应该啊叫声相。看来这相声还是以相为主。那么既然相声都以相为主，这人的形象就更了不得喽。当方腊看到这个萧家慧相貌堂堂啊，手拿折扇走起路来，那简直飘飘然呐，有神仙之感呐。这一下子就把他征服了，两下落的是非常投机啊。你看人家萧家慧不愧是萧家慧，他就这么几句话就把方腊要增援王庆的想法给打消了。那可真是响鼓不用沉锤呀，这几句话说的十分到位啊。他不仅离间了王庆和方腊的关系，也让这个方腊从此跟王庆是势不两立喽。这就说明两下啊本来要联合，可是这个萧家醉从当中把这话一说开，两下啊变成敌对的势力了。这样一来对宋江他们可就有利了。那他这几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人家萧家慧不愧是文武全才呀，他不像诸葛亮呢只能会文不会武，人家萧家慧啊文的武的都行。他也是门生旧故遍及各地呀，他还有些学友啊，他云游各处了解到很多信息啊。这信息经过这萧家慧一分析一处理，就变成自己独到的见解了。
这人呐，为什么讲三观呢？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三观指的是人生观、价值观还有世界观。同样一个事儿，你跟夏虫不能言冰，你跟那蚂蚱说这冬天怎么怎么冷，那蚂蚱不信，因为蚂蚱没有冬天的经历，它也不知道什么是冬天。你跟井底之蛙，你说天有多大，那不扯呢吗？在这个井底的蛤蟆眼里边啊，那天就像井这么大。这人也是啊，你在山里当一辈子农民，你就知道山里这点事儿。可是人家萧家慧啊，云游各地，掌握了大量的信息，尤其是他看明白一个事儿啊，这个大宋朝的历史让他看的是明明白白啊，他就看到了澶渊之盟啊。咱在开书的时候讲到，真宗皇帝在公元1004年签了澶渊之盟，这澶渊之盟的目的就是韬光养晦，我呀斩除了精神头，将来有机会我再收拾大辽。这澶渊之盟是跟辽签下的盟约，双方是百年和好，永不侵犯呐。两下签完了盟约了，就是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互通有无。本来这大辽和大宋啊，两下相处的百十多年了，相安无事。可是没想到大辽内部发生矛盾了，这金人反抗大辽，大辽得出兵镇压呀。可金人呐，也在背后捅了大辽一刀。怎么回事呢？金人暗中就勾结了大宋，让大宋这个宋徽宗皇上啊，在暗中帮他一把，他俩要合伙灭掉大辽。这大辽对付这金呐，本来就力不从心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跟他已经签了澶渊之盟的大宋朝背后捅了他一刀啊。这金给了大宋一张空头支票，这空头支票就是燕云十六州。咱在讲大宋皇帝的时候就讲了，这燕云十六州啊，打周天子当皇上的时候就想征服过来，也没征服过来。赵匡胤呢，也想给他征讨过来，也没征讨过来。这回啊，我只要跟大辽撕破脸儿，这十六州就归我了。哎呀，这下子可好，我呀就把原来答应的事儿啊不承认了，用老百姓的话说，不守约了。金人胜利了，大辽败了。萧家慧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的跟方腊这一说，方腊就明白了，你呀现在集中力量要夺取大宋的江山，你就不能跟王庆联合呀。王庆现在已经啊日落西山了，你就救他你也救不过来了。你真要是救他，你最后啊连这点老底儿都得搭进去。宋江他们太厉害了，可是你想没想到，宋江他们将来就是把王庆打败了，回过头来这大宋朝啊肯定让宋江他们去征讨金人呐。这金人原来跟他们是合伙的，金人能不加他们脚心吗？他们能背叛大辽，将来还不得背叛我们大金呐。金人跟他一家小心，对他就构成威胁了。那么金人只要一对他构成威胁，他就顾不得你了。到那时候金人这一进攻，他的集中力量抗金，你在江南就可以趁机拿下东京汴梁城，到那天你就可以坐上九五至尊的宝座了。王庆听到这儿，真就做起了当皇上的美梦了。方腊这一做美梦可好，王庆那边还傻老婆等您汉子呢，等来等去没消息。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后来终于得到消息了，说是方腊呀，人家想当皇上，没有那闲心呐，跟你扯那个立根楞。你呀，在这能抗到什么程度？抗到什么程度？方腊呀，他是
鞭长莫及，管不了那么。

0: 多了，你自己的事儿啊，你自己办吧。人家啊不跟你合作了，把王晶气得好。方腊呀方腊，你把我耍了，那好，咱俩走着瞧。他想到这儿，猛然间想起来了，我还有一股力量啊，我何不把这股力量利用起来呢？我利用这股力量，照样能打败大宋的梁山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个笑话说得好，远瞧忽忽悠悠，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在水里边一冲一冒，这个说了像个足球，那个说了像尿泡，到底是什么呢？两个人打着赌来到江边桥，到近前一看，是俩和尚在洗澡。这几句话你要是说起来呀，它挺上口，这就说明古代一些诗啊词啊都得合辙押韵，据说有13道辙呀，这个辙和韵一般的还不好掌握，可有的句子你听起来呀，它也不合辙也不押韵，那怎么回事呢？这里边就涉及到语言发音的问题了。咱就说当年的共产党的一位领袖写了一首诗《打李树一》，我小的时候啊，天天背呀。我是骄阳军石柳，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问询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苏广秀，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成虎虎，瑞飞顿作倾盆雨。你说这虎和雨它怎么不押韵呢？是不押韵。你是用今天的发音方法去认定这两句话呀不合辙押韵，可是你要是用早年间咱们中华人的传统发音呐，他就合辙押韵了。湖南人管的鱼叫啥？叫乳。哎，这个有位老将军去钓鱼，人家说老将军呐，钓几条鱼了？我没钓几条乳啊。哎，他是没钓几条鱼，他叫乳。那么你根据这个发音方法呢，他就押韵了。忽报人间曾虎虎，瑞飞顿作倾盆乳，他是不是押韵了？像这些个地方的发音呐，跟普通话的发音确实有区别， 可是早年

间呢，这普通话不叫普通话，叫官话。当西安是国都的时候，那么西安话就是官话。河南的开封是国都的时候呢，那么河南话就是官话了。这是指发音上的差距。还有的差距啊，这叫法也有差距。咱就说那个鞋子，咱叫鞋吧，你到四川就叫孩子孩子，哎，他就跟孩子一样的。还出个笑话，像有一句顺口溜，说是嫁狗随狗，嫁鸡随鸡。其实原意不是这么意思，是嫁乞随乞，嫁搜随搜。这乞丐是穷人，嫁给他了你就得跟乞丐过了，嫁老头呢，老头就搜啊，你就得跟老头过了，是这意思。到后来叫白了，就管嫁乞啊说成嫁鸡了，管嫁搜呢说成嫁狗了。行了，咱呢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继续还得接着聊咱的蒸四扣。这个王庆啊，就盼着江南的方腊来配合他一下子，真要来个南北夹击，就把宋江的大宋军呐，一下子就给干灭了。可这田虎不干了，田虎等待时机，等待什么时机啊？这大金国真要是侵略大宋的话，大宋国就得顾头顾不住屁股了。他只要出兵抗金，我在后边就可以直接捣毁他的国都汴梁城啊，人家准备斩足了劲头啊，等待时机呢。眼下要是把兵马分散出去，一旦机会来了，方腊就力不从心了。人家干嘛在关键的时候去帮你的忙呢？人家自己的事儿还顾不过来呢，用当今的话说呀，祖坟还没哭过来呢，还能哭你这烂石岗子？当王庆对江南的方腊一点指望也没有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了，我呀何不这么办呢？他在做他的打算。这时候啊，这探马就报过来了，说是宋江的人马已经从水陆并进，杀入了南丰的地界了。王庆是胸有成竹啊，他心里有数，这回啊我得利用利用我手下这个能人呐、啊，他手下这能人是谁呀、啊？就是那个李柱啊。这个李柱可了不得，这回到了关键时刻了，李柱啊，你所有的本事都得给我亮一亮，看看你到底是真行还假行吧。当时王庆就下了一道令，任命李柱为统军大元帅呀、啊。他还藏着五万多水兵啊。这五万水兵到了关键的时候了，也交给了李柱指挥，他又亲自下了令，调云安、东川、安德三路人马，各路足有两万多兵马呀。这三路人马由李以靖和上官义统领十几员战将，再把他的后续部队，就是那机动部队11万兵马都交给他们指挥。这些兵马加在一块儿也是十好几万呢，这可真是兵多将足啊。他又下了一道死令，这回啊我给你们下一道死命令，你们必须得把来犯之敌通通打败。哎呦，这决心可不小啊，到底能不能打败啊，那就得看结局了。接下来这个王庆啊，他要亲征啊。看来王庆把这点血本啊都搁进去了，这可真是一次豪赌啊。当这个消息传到宋江那儿，宋江听完呢微微点了一下头，继续给我探听探听情况，把探子打发走了。回过身来看了看吴用，吴军师啊，这回可真到了决战之日了，你看贼兵是倾巢而来，看来他要跟咱们死磕一把呀。不过我也听说了，他把权力都交给这个李柱了，这个李柱是文武全才呀，咱们对他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0: 用听完，微微一笑：“谢凤官呐，这个事儿你放心吧。既然他要跟咱决战，咱呐就拉开决战的架势。这个李肃确实是个高人，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还是那句老话，兵来将挡嘛。”吴用说完了，微微一笑：“大哥，你是不是记得兵法有云，多方以物之啊？如今咱们和当年可不一样了，咱们可以呀，这么办，什么意思啊？先调派几路兵马前去跟他正面厮杀，最后呢，这边再派一些兵马，紧接着再派一些兵马，这些兵马有的时候可以同时出击，有的时候也可以呀，分时段出击，搅他的心神不宁啊，乱了他的方寸，到时候就能显示出咱的军威了。”“好好好。”宋江一听，“你的意思啊，咱们不按规矩出牌，有的时候一准啊都冲杀出去了，有的时候呢分班出去，让他们摸不准咱们的脉络，这么反反复复几次，他就乱套喽。”宋江又想了一会儿，想完了跟吴军师又碰一碰，最后宋首领下达了命令啊，他安排扑天雕李英和小旋风柴进带着马步头领单廷圭、魏定国、施恩还有几员将领，领兵马五千，粮草车仗，包括火炮车辆，到龙门山。这龙门山在哪儿啊？就是南麓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做好守候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理位置特别特别有意思。它怎么有意思呢？四周都是高泥岗子，它在当中啊就像一座小土城，三面有路，附近的居民呐，赶上战乱呐，都各自逃命去了，他们东藏西躲，就把这地方给扔了。这样一来啊，这个地方就留下好几百间大空房子，这些空房子这回可利用起来喽，正好用它呀储存粮食，把这粮草都装进这房子里，粮食和草料装在房子里啊，它主要的目的就是防雨淋呐。这回好了，粮食和草料都保存好了。单说这一天晚上，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呐，坐在那儿低头沉思。他沉思什么呢？他想下一步这仗得怎么打呀？我不光在这儿要守候，我还得把这些粮食得保护好。忽然就听啊，有人喊了一声：“大官人呐，我抓了一个刺客，抓刺客。”他腾地下站起来了，一瞧，是病大虫薛勇。这病大虫薛勇啊，抓了一个敌军的军兵过来了，到这扑通一脚就把他踹趴下了：“你给我实话实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早就注意你了，看你鬼鬼祟祟的，就不是个好东西。你把这情况给我说清楚，我饶你命。你要不实话实说呀，我一刀劈了你！”“别！我说。”柴进就过来了：“薛勇啊，你先让他稳当稳当。”过了一会儿啊，这个当兵的有点啊不哆嗦了：“我问问你，你到底是干什么来了啊？你把实话呀给我说清楚，你要不说清楚啊，你可清楚我们呐不是原来的宋军，我们是梁山军呐。我们梁山军干什么你知道吧？我们梁山军讲义气，我们梁山军呐为民除害，我们梁山军杀贪官除恶霸，斩妖除邪。这回啊就看你的表现了。”
1: 是大人，我实话实说，小的是李肃派来的。
0: 这还是实话。那我问你，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小的官职太小，说不大清楚。不过
0: 什么？
1: 今天呢，那个迷疑，领着精兵10000，埋伏在龙门山里了。他们可能今天晚上2更，要来劫烧你们宋军的粮草。
0: 啊！小旋风柴进听完了，浑身都冒出了冷汗了。哎呀，今天这薛勇抓这个奸细抓得太是时候了。假如抓不住这个奸细，恐怕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2: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啊，这个龙门山两崖的对峙，就像一个大门呐，底下有路，还有一条河，这船呢还可以在这个龙门山中来回的通行，而且这树木密密匝匝呀。再说这个扑天雕李莹也过来了，他也听到这个情况了，他一听，哎呀，我说柴大官人呐，他们来的可太好了，带我前去杀他个片甲不留。柴进赶忙一摆手，慢，李英啊，咱们呢还得研究个对策呀，不能着急。这机会来了，咱们还等什么呢？别着急呀，我不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啊，咱这么办。柴大官人，你说怎么办？那个民夷，据说他是勇猛善战，对这种人呐，不能跟他动力气，而且呢，我们这边兵将也不多，咱呐就得跟他动点小计策，先送给他5-6车火炮，再送给他10来车柴草，接下来咱就活活的把他困住，到那时候啊，他的命就不掌握在他的手里了，他就得被咱们牵着鼻子了。要想结果他的性命，那可太容易了。小旋风柴进呢，说得很自信。说完之后，这扑天雕李英听完了，点了一下头，有道理。紧接着，柴进呢，派人把粮草、火炮和车辆都运来了，让李英领3000精兵。都背上弓弩火箭，护卫着粮车，就出了土岗了，直接奔南行。因为这个地方咱也说了，它三面都有路啊。在这里呢，就留下几车粮草，还有10000空车，上面撒了一些稻谷。这稻谷啊，都是虚虚飘飘的，撒了一层，里边都是柴草，把这粮车的假象啊装得可像了。紧接着呀，又在这下边俩藏好了火炮，放满了硫磺和硝啊，把这些东西再撒在这干柴上。紧接着呢，安排施恩、薛勇、穆春、李忠带领精兵2000埋伏在东泥岗的入口，再安排单廷圭领着兵马1000在庄南的路口干嘛呀？专门等候敌兵前来呀。这一项一项的事儿都落实完了，柴进呢随后跟着神火将军魏定国领着精兵300，带着火种火炮上山，都埋伏在密林丛中了。 你别说打眼看不见呐，你就到跟前儿都发现不了啊，藏的是严严实实啊。
2: 等到了2更时分了，这个谜疑果真来喽。谜疑呀，他已经胸有成竹了，他觉得我这回偷袭一定能成功，领着10000军马，人披软铠呀，马宅轮铃，那马蹄子都包着一块布，根本你就听不到多大的响声啊。

梁山步兵头领单廷圭特前来迎你。单廷圭举着狼牙大棒迎战这个糜夷啊，他打了两下子，他根本不是人家对手啊，就这么几下子他就不行了，赶快就败下去喽。再说糜夷这个人呢、确实是位勇将，可是勇将啊有勇无谋啊，一看单廷圭败了，哈哈，高兴了，就这两下子还来赢我，你等着好瞧吧，这些梁山草寇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呀，我以为你们呐都是一个个英雄好汉呢，就这两下子给我杀呀，他领着人就杀过去喽。弟兄们，这回啊这些宋将的粮食都是咱们的了。就这场面呢，薛勇和施恩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南边已经举起了火把，这火点着了，赶快暗中就告诉李宗和木村分兵一千，把庄南那路口给我堵住。再说这个糜夷带着这伙人呐、是连砍带杀呀，乌毛火喊的就进来了，往东北上风头进来一看，哎，怎么回事啊，这房子里边不是堆得满满的吗，怎么都成了空屋子了呢，啊，粮食哪儿去了，给我找给我找，把这粮食给我翻出来。这些军兵就四处的查找啊，可是查找了半天哪儿也没有，不对，肯定有。这时候有个军兵就看见了，将军在那儿呢，用手一指，就看下风头有100多辆粮食车，车上还有500-600军士在看守着，看见贼兵来了，吓得呀都尿裤子了，撒丫子就跑了。糜夷一看，哎呦，怎么就这么点粮食啊，原来宋军的粮食老些老些了，怎么就这么点粮食呢，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他们把粮食都搬走了。这功夫是黑灯瞎火的，赶紧把灯笼火把亮子油松都点着了，这一瞧，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怎么回事啊，上了当了，这些大车呀就是一层粮食，底下都是假的，完了完了，这回咱们中计了。假如这功夫啊要是头脑清醒一点，赶快后队变前队，撤呀还来得及。可是这个糜夷啊，他头脑简单，他就开始纳闷了，他这一纳闷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要不怎么说心眼慢多合计会儿，这一多合计可就出了麻烦事了，来不及了。他想起来了，我是不中计了，赶快给我撤，这回再想撤晚喽，这火呀可就着起来喽，就看山上这火箭嗖嗖嗖嗖射过来了。这草房的柴车上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都撒上了那些烟硝料子，哎，什么硫磺烟硝撒完了，这柴车呀一点，呼啦一下子，这熊熊的大火就烧红了半边天呐，把这些敌兵烧得吱哇乱叫啊，哎呀，往哪儿躲，不是车就是房子，房子顶上啊都是柴草，这车也都是柴草，哎呀，哪儿也躲不了啊。这乌烟瘴气呼呼的大火一着起来，没地方可躲呀，刚躲到这边，这房顶上噼里啪啦烧烙架子了，往那边一躲呀，呼呼啦啦这火苗子也穿过来了，这东边扑通一声响，那叫轰天雷，那边扑通又一下子又冲着喽，就这么打来打去可乱套喽。他们呐就像没头的苍蝇啊，东边跑一趟没跑过去，赶快又没过屁股再往回跑，往西跑啊还是跑不出去，这一下子可惨喽，好多军兵都被烧的是胡巴拉啃呐、就是没好模样的意思啊。哎呀，这一下子可热闹喽。

0: 这也太惨了，看来啊，这水火无情啊，有的烧死了，有的没烧死，也是疼得吱哇乱叫啊。这声音呐，可太惨了。这时候可好，这火苗子越着越旺，就听哐一声响，好像是轰天雷又响了。结果这百十间的草房就变成一个大火团子了。米娅一看没地方跑了，赶快下令投降吧。他这一下令投降，哎呀，这些军兵啊，可下是得了救喽，纷纷的跑出来投降。怎么回事呢？不投降不行了，单廷圭领着兵马杀上来了，他和柴进、李应这兵合一处，这一下子就把这一万多人，有少部分烧死的，全都给俘虏喽。这头一仗，宋军就取得了大捷，用这粮草做诱饵，俘虏了王庆手下一万多军兵啊，赶快回去报捷吧。就在他们想报捷的时候，忽然有人喊：“先不能报捷，你看，又有一伙敌军前来抢粮来了。”小旋风一看，可不是怎么的，他大喊一声：“准备迎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月黑风高浪扶扬，黄天荡里贼猖狂，平波往复接天理，哪见凶人寿命长。这首定场诗说完了，咱呐就得话归正题了。咱讲这个争四寇啊，有的时候得参照一下子《水浒传》的原文，可有的时候啊，咱也得根据一些历史上记载的资料，还有野史上的东西，咱把这些资料汇总到一块儿，再给他从这里边啊捋出一条线，最后呢，咱就让他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宋江领着这些好汉，为了大宋的江山去征讨四方的敌寇，要不怎么叫征四寇呢？那么接着咱上文书说，咱们上回书讲到了小旋风柴进领着手下的军兵虚晃一招，弄一些假粮草，就把这敌军呐引进来了，结果一场大火呀取得了大胜。他们马上要打道回府的时候，忽然有军兵来报， 说是又来一批抢粮草的敌兵啊。他当时闹愣了，难道这王庆还安排二梯队？当他仔细上前这一瞧，哦，心里边有底儿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来偷袭粮草的这一万多敌兵里边啊，留下一千多军兵给看守着门户啊，你们呐进去抢粮草，我们在这给你们接应。可哪曾想这火光冲天呐，他们知道遇到麻烦了，赶快去接应啊，他们冲着火光就冲过来喽。结果一冲过来，这探马就报信了，以为又来一伙人马呢。小旋风柴进一看，得了，别跟他们厮杀了，把杀手锏拿出来吧。这不厮杀怎么还有杀手锏呢？这杀手锏呢，可不是珍宝剑，是刚投降的那将军糜夷。小旋风柴进呐，把糜夷叫到跟前，糜将军呐，又该你立功的时候了，你赶快下一道令，让他们乖乖的赶快投降，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可别再让他们不自量力了。这糜夷明白呀，这正好是自己表现的时候。好，他站起来拿起了小令旗，这一摆，对方马上就停止进攻了。不光停止进攻了，一切呀都听小旋风柴进的调遣了。小旋风柴进这回可真干得漂亮啊，这首仗就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这把这士气就鼓舞起来喽。赶快带着这些俘虏和战利品回大本营宋头领那儿交账去吧。当宋江和众将领一听，这第一仗就打得这么漂亮，好，大伙的士气就上来喽。宋江赶快让吴用做好安排，咱们呢要点齐三军，向王庆的老巢进发。单说这一点，在教军场叨叨叨三声炮响，金鼓大作，将旗升起，梁山军的各位将领列队整齐，是一字排开。再看宋先锋是身着帅袍，站在将台之上，往他两边一看，左有中军官，右有捧将官，两旁边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不盘旋，飞虎旗腾腾杀气，飞豹旗盖地遮天，那短剑手藤盘手分为左右，刽子手捆绑手列立两旁，大砍刀雁翎刀刀光闪烁，剑金枪点钢枪，冷气袭人，金装锏银装锏剑光耀眼，密龙鞭豹尾鞭鬼怪胆寒，令下山摇动声仗鬼怪惊。哎呀呀，宋江手下这步骑兵好威武啊，你还没看那水军呢，你再看这水军，那一条条战舰铺满了这条河面呢，一行行一列列，一排排一溜溜，旌旗蔽日，战戟生辉，出的是铠甲灿烂有天光，刀枪耀眼遮日月呀。你再看这水军几位头领在指挥船上这么一站呢，再看这艘大碎船巍巍腾紫雾，帅气飘飘吐红泥，真称得起是将小如猛虎，水如似蛟龙，大小的战船就等一声炮响向敌营进发。这大宋的梁山军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了。那么这功夫王庆这边什么情况啊？王庆啊，他在等着好消息呢，他就等着吉良的兵马回来，我可就什么也不怕了，我现在啊这粮草也不足了。可是等来等去，派出的一万多兵马怎么还没动静呢啊？他哪知道被人家全都包圆了。王庆这位头领啊，他也挺犟性，怎么没动静呢啊？再等等消息。有探马来报说是大宋军已经集结好了，就要奔咱们这发起总攻了。他手下的一些军兵啊 都有些慌神了，他倒显得很沉着，再等等消息。哎，你还真别说，这好消息真来了。什么好消息啊？他那两位磕头哥们儿杜莹和梁勇带着一些残兵败将啊，败回到丰南来了。不管怎么说，也是自己的磕头哥们儿啊。他早就知道了自己这俩哥们儿败得很惨，现在啊生死不明。眼下这个王庆啊正是用人之际啊，过去的事也别提了，也别追究那些责任了。这兵败乃兵家常事，他一看这俩哥们儿回来了，哎呀呀，你们俩可把我想坏了，来来来来，赶快咱们研究个对策。现在呀大宋军已经奔咱们要发起总攻了，看看咱们应该怎么迎敌呀。这杜莹和梁勇在他心目当中对他是忠心耿耿，他哪知道人家已经跟梁山的头领啊磕了头拜了把子了，他还蒙在鼓里呢。眼下情况是非常危机啊，他想听一听俩哥们的意见。这俩已经商量好了，先给他泼点冷水，然后呢再研究下一步的方案。这大都统杜莹就说话了，兄长啊，你已经是王爷了，咱们在一块儿从起事开始打打杀杀拼到今天，得到了这么大地盘，又占了好多州衙府县，这也是来之不易啊。是啊，两位兄弟，大宋军前几次要剿灭咱们，可是大宋军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结果他们招安了水泊梁山这些将领，没想到水泊梁山这些人这么厉害，看来咱们不是跟朝廷打仗啊，是跟水泊梁山在较力啊。是啊，我说兄长啊，既然您认识到这一点了，我看呐，咱们能不能想办法来个韬晦之计啊？你的意思是跟他们先来个软的？对呀，咱们想办法跟他们求和呀。哼，咱们已经被他们占领了那么多地方了，宁可鱼死网破也不能求和。要说王庆这人呢，他脑袋有点一根筋，你看他起事的时候啊有股子勇气，可是得了地盘了，又占了一些州衙府县，高高在上，他就有点啊飘飘然了，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了。这种人属于什么人呢？属于啊小人得势恨天低。他这种人你千万不能让他得势啊，一旦有了能耐啊，他就目空一切，不知道自己啊半斤八两了，说白了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高粱米饭了。按理说眼下这形势已经一目了然了，你何必跟梁山这些将领拼个你死我活呢？难道你就没考虑最后的结局？这种人呐，属于不近眼见，一旦高高在上了就目空一切呀。他既不知道什么是谦卑，他也不知道审时度势，眼下这形势已经一目了然了，你怎么就听不进忠言呢？要说这人呐，为什么扯淡扯淡呢？就说这人缺言，言这个东西啊，你可别小看呐。言这种东西，它跟其他的物种大不相同。打个比方说，你像五谷杂粮啊，什么都是粮食，什么稻谷啊，什么麦子，还有什么苞米啊，还有高粱啊，五谷杂粮嘛。可言就是言，它不光具有一定的抗菌的能力，还有调味的功能。要不你看这个人呐，要是缺盐得怎么说呢，净扯淡了。再不怎么说呀，再说这个人呐平平淡淡，你看说的啥，平平淡淡不就缺盐吗？得淡也好，平平淡淡也好，还经常说一句什么话呢，这人呐不近眼见。要说这个人表现力差得怎么说呀，水了吧唧，一道汤，哎，就是啊一点盐没有，就是水了吧唧呀。还有一句话经常说，怎么说呀，你啊这人活得没味儿。那没味儿指的啥呀，就是没盐呗，有盐不就有味儿了吗？ 盐是调味的

你看那居家过日子怎么讲，柴米油盐酱醋茶，指的是居家过日子生活当中这七样东西缺一不可。这盐呢紧挨着油，这油就很重要啊，它跟油几乎不差上下，这就说明盐很重要。那你说这个王庆啊，他脑袋缺盐，他是不是缺根弦儿啊？这个缺弦的王庆啊，这俩好朋友这么劝他也劝不明白。这俩朋友一合计，既然劝不明白，那就别劝了，不进眼镜吗？得了吧，那我们呢就听你的吧，你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不能出主意了。他俩一合计，咱俩呀，既然劝不了他，那就别劝了，他爱怎么安排呀就怎么安排吧，咱也别掺和了，掺和好了行，掺和不好啊，把责任还得推到咱们俩身上，必要的时候咱们俩就来个连锅贴饼子，怎么说溜之虎也罢，咱呐别管那么多了，他愿意拼命他领着人拼吧，咱呐可不掺和喽。杜颖和梁勇啊，只能任他调遣了，你安排我们哥俩干什么吧，我们呐一定给你干好。想着吧，能干好吗？他俩呀早有自己的小算盘了。再说这个王庆啊，眼下的形势他比谁都明白，他不进眼镜可是不进眼镜啊，他也在思考一件事儿啊。他思考哪件事呢？他在想啊，这个宋江啊，你简直就是朝廷的一只鹰犬呐、啊！假如晁盖朝天王要是不死，哎呀，这事儿就好办了。我跟朝天王，我们俩呀，各竖大旗，遥相呼应，到时候一定能把这个大宋朝的皇帝给推翻。可是这个宋江自打晁盖死了以后，他就把大旗给换了，什么替天行道啊，什么忠义堂啊，他都按着他的意思办了。这个宋江小儿，我要逮住你，把你千刀万剐呀，我也不解恨。他是太恨宋江了，他也恨这个江南的方腊。方腊小儿啊，方腊小儿，你背信弃义呀、啊、咱俩都合计好的事儿了，你怎么就变卦了呢？啊，你是让我跟大宋朝拼个你死我活，你坐收渔利呀、啊、好，这回啊，方腊小儿，我好不了啊，我也不能让你好得了。来人呐，把军师李柱请来，我有要事和他相商。时间不大，李柱就来了。李柱到这一瞧，哎呀，这梁勇和大都统杜营都在这儿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回来的？哎呀，我们俩呀差点没成了大宋军的俘虏啊，我们俩费尽了千辛万苦才逃出宋军的虎口啊。这李柱一看，好好好，你们回来就好啊，咱们这回得研究个方案。是啊，我说李军师啊，你看看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依我之见呢，主公，咱们还应该想办法跟方腊取得联系。什么？方腊，咱们已经联系完了，他背信弃义，至今一兵一卒也没发过来。咱们还真就不能指这破鞋，指这破鞋呀，恐怕把脚都得扎烂呐。哎，主公，不能这么说，方腊呀，他可能有他的打算，他有他的安排。依我之见呐，咱们能不能再派人去一趟？你的意思，咱们还得跟方腊保持联系？是啊，主公，咱们跟方腊要是合起来，对大宋朝就构成威胁啊。咱们一旦各干各的，都属于孤掌难鸣啊。咱们在淮西算是孤掌，他们在江南也是孤掌啊，咱们两下合到一块儿，就不是孤掌了。别看眼下他没把兵卒派过来，咱也不能跟他撕破脸啊，咱们撕破脸就属于

斗啊。至于把大宋江山推翻以后，咱们谁做江山，或者是谁封王，那是咱们哥俩的事儿啊。可是大宋朝要是对咱们各个击破，咱们都没有好下场啊。这个道理我想方腊呀也不是不明白，你说的确实有道理，可是这个方腊这么些天一直没有动静，能不让我心烦吗？哎，主公啊，我看能不能这样，这个方腊他手下有个尚书叫王寅，也就是等于方人挑拨了咱们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大王您记不记得，这个方腊手下还有四位大元帅啊，其中第一位就是邓元觉，第二位石宝，第三位叫厉天运，第四个大元帅叫司行方。这四个大元帅跟王荣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发小，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呀。让王荣去送这封信，不光能把这个信交到方腊手里边，同时还可以接触接触他这个本家的哥哥，还有这四位大元帅，他们在一块儿是无话不谈呐。让他去是最合适不过了。王天一听，一拍大腿，哎呀，那可太好了，太好了，赶快把这个王荣叫过来。这一声令下，王荣就过来了。他当着王荣的面把这情况一交代，然后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就给方腊写了一封信。这里边大概内容就是宋江投靠朝廷了，也就是宋江啊不是咱们江湖好汉了，成为皇上鹰犬了。这个人呐，就想把咱们灭了，他立功，到时候皇上好给他封王拜相。可他哪知道，他背后的那些黑手啊，早就在背后啊，要把他灭掉啊，想借咱们的力量把宋江灭了。宋江至今还蒙在鼓里，看来宋江已经死心塌地的保着朝廷了，成了江湖中的败类了。咱们呢，别在宋江身上抱有幻想了。宋江手下也是谋士成群呐，很可能他使了计策，离间了咱们。方兄啊，方兄啊，你我弟兄必须人和心，马和套，与大宋朝决斗到底呀！只要推翻了大宋朝的皇帝，老弟我认可在你殿前听令，兄弟我愿为你肝脑涂地。这信里边言外之意把宋江的情况介绍了，也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咱们推翻大宋朝，您呐就是称帝了，我也绝不跟你啊抢这个皇上的宝座，我认可在你的殿下当臣子，这来不来就俯首称臣了。按理说这封信要是交给方腊，方腊肯定能改变主意啊。李肃哪知道啊，他的这个想法早就被一位高人给算准喽。这位高人就是咱前文书说到那个萧家穗呀。这个萧家穗呀，提前跟宋江和吴用就交代了，他说王庆手下呀有一员大将叫王荣，这个王荣他有一个本家的哥哥叫王寅，这寅呐是寅虎卯兔那个寅，这个王寅在方腊面前几乎是说一不二啊。这个王荣啊不光有这个优势，他还有几个发小，一个叫邓元觉，一个叫石宝，那两个叫厉天润和施行方。当你们梁山军要对这个王庆发起最后总攻之前，必须把这个王荣看住啊。这个李肃诡计多端呐，当他们在等着方腊的好消息，等来等去没动静，他们一定要再派王荣

0: 给江南送一封信呐、啊。这个王蒙到了江南，他不光是送信儿啊，他和他这个家族的哥哥王寅，在和这几位发小一沟通，他们在方腊面前个个都是说一不二啊。方腊呀、啊，原来定好的方案被他们这一说服，肯定就得变卦呀。再说我呢，是把道理跟他说清了，我跟方腊的关系是通过朋友间接的关系，没有他们直接。我把这个想法透露给你们呐，我是担心这里边万一有什么变化，很可能咱们前边做的工作前功尽弃啊。如果方腊真要是把兵马派过来增援，王庆手下还有一股实力，他这股实力和方腊的援军相互一配合，梁山军是必败无疑呀、啊。你们眼下最关键的一步棋就是隔断王荣和方腊的联系。萧家穗的这个意思，当时宋江并没引起注意。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两天，黄河、太湖、滁河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安徽西南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截至今天九点，浙江、上海、江苏、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6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今天到12号，受降雨的影响，黄河、太湖、滁河、辟河、沙颍河、伊洛河、渭河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受上游来水的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以下江段将维持超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南东南部、安徽西南部、浙江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今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在浙江沿海两次登陆，目前台风中心依然在浙江省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白海豚深入内陆，今天到12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将有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局地将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以后，随着台风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有明显降雨。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9号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的话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三名高级助手乌里希、艾因霍恩和费尔德斯坦被控曾向卡塔尔泄露有关以色列对埃及局势关切的机密信息。目前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拒绝对此作出回应。英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报道，关于英国6月

发生的两起骚乱事件，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社交媒体平台 X 上流量最高的帖文有相当数量源自美国账号，该平台已成为外国极右翼势力制造舆论对立的武器。英国媒体就此评论说，美国极右翼势力正试图在混乱时期放大声量影响英国。据尼泊尔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此刻提示：今天，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联合北京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明天20点到8月12号20点，北京市房山门头沟昌平西部石景山海淀丰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昌平北部延庆、怀柔、密云、平谷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二十四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守护辖区船舶、船员生命财产安全。
1: 为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南通市沿江沿海水闸提前开闸预排，腾出库容，并对各处涵闸、长江堤防进行地毯式巡查，确保安全无死角，设备运转正常，内河水位均降至汛限以下。苏州启动中心城区防洪大包围，全市十大枢纽以及沿线众多泵站协同运转，有效降低内河水位。所有户外在建工地已全面停工，龙门吊、搬梁机等大型机械全部做好防风加固，锁死线位。施工方提前清理土工布、养护器材、各类轻质漂浮杂物，防止大风刮起杂物引发意外。

0: 然的24种情意。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三四线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指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案件共涉及100余家本地驾校，单案涉案主体4家至17家不等，驾培企业抱团涨价问题突出。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0:54更新中心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内，中心城区大部6小时累计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涝、交通拥堵等情况，请特别加强防范极端强降雨。此外，上海市的金山、青浦、松江、浦东等地发布大风橙色预警信号。江苏省水利厅今天11点升级发布太浦河地区洪水橙色预警和苏南运河洪水黄色预警。日本气象厅的统计数据显示，自上个月28号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以来，截至日本时间10号10点，当地已发生有感地震591次。此外，日本气象厅称，当地地震活动依然活跃，提醒民众在未来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继续保持警惕，防范发生最大震度为5弱以上地震的可能性。据俄罗斯方面9号消息称，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2号和3号机组主厂房和辅助厂房的建设仍在继续。目前在核电站的俄罗斯专家一共25人。布什尔核电站位于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城外，建于波斯湾沿岸，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也是俄罗斯和伊朗核能合作的重要项目。据伊朗方面消息称，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布什尔核电站曾多次遭到美军袭击。据泰国媒体10号报道，暖武里府行政组织办公楼内

当天上午发生枪击，该府行政组织主席通猜头部中弹，通猜伤势严重，他的私人司机也在事件中受伤，二人已被送往医院救治。据悉，嫌疑人已向警方投降，警方正在现场调查案件详情。最后是此刻提示，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四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943架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0: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0: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还重申，伊朗与阿曼确定新的航道，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阿拉格奇表示，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阿拉格奇说，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他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期间，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此前，伊朗方面已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积累。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0: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
0: 伊朗近日对美国提出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条件。分析人士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争取战略利益的重要筹码，海峡能否正常通航仍取决于美伊双方的博弈。
1: 在海峡重开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0: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已被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0: 以色列总理内塔

0: 亚胡九号在美洲政府会议上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天谈及加沙地带与巴勒斯坦问题时，内塔尼亚胡称，在其任内，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都绝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他强调，以色列拒绝接受此前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15点方案，在哈马斯彻底解除包括重型和轻型在内的所有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进行任何撤离。内塔尼亚胡还称，以方目前正与美方就此问题进行沟通。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并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并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加沙地带、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以及启动重建进程等。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
1: 有日本专家指出，高市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日本雅虎新闻网站9号援引富士新闻网消息报道称，高市早苗当天在致辞中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在这篇报道下方的评论区，认证为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的日本专家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为了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了空间。日本在野党此前针对高市6号的致辞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
0: 8月9号当天，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8月9号当天，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日本民众表示要以史为鉴，不再重蹈历史覆辙。继续来听报道。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日本在战败时明明决定今后绝不再重蹈战争覆辙，我想继续守护这一点。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5: 宪法第9条是关键所在，如果要把自卫队的性质提升到集体自卫权以上的层次，并明确写入宪法，将会使自卫队的权限无限扩张，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想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0: 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斯德廖夫说，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1: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2颗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
0: 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金磊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2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 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一位日本参观者说，
7: 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会因为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受到很大影响。如果将大屠杀表述为事件，今后学习这段历史的年轻人也会难以正确理解这段历史，并且难以判断究竟哪一种表述才更符合历史事实。
6: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英国《泰晤士报》就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
8: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来介绍一下。
9: 嗯，好的，主持人。其实今天我觉得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的瑞典站的正赛，在马尔默呢是正式打响。这一次呢，国乒是由林诗栋和王曼玉领衔，孙颖莎和王楚钦都确认。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范逸臣演唱的《放生》，收录于他2006年五月五号发行的专辑《不说出的温柔》中。该曲表达的是在爱情无法继续时选择体面分手、各自生活的态度，而非纠缠或挽回。

幽默，随水流的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的整个夜空，目睹了招手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个了景泰。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依林演唱的《日不落》。《日不落》是首轻快可爱的甜蜜之作，她凭借复古的迪斯科舞曲音乐风格，在面世后掀起了全民舞蹈风潮。

0: 出现。
1: Hello， 看我，你在害怕什么？是我错，没能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没地方可以再受伤了。
3: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4: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6: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4: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5: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4: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6: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6: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7: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8: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7: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8: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7: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0: 喂，你好。
7: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0: 在看奥特曼。
7: 这奥特曼是啥呀？

0: 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看空中散落的幸福，看街角留下的脚印，走在熟悉的老街，看树影斑驳，散发着阵阵清香，耳边响起岁月的老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3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券930券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楚生演唱的《风起时想你》，由徐邦媛作词，陈楚生演唱，作为电视剧《爱上女主播》的片头曲，其歌词中总让我想起那时别离情形等内容，表达了离别与思念的情感。该歌曲曾被收录在全年伤感歌曲大盘点歌单，陈楚生在2024年《天赐的声音》第5季中现场演绎了此曲的17秒清唱版片段。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4: 啊，
1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个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六旬老人自称退休在家带小孩，被撞伤后索赔10000护工费，法院怎么判？三轮车全责撞伤老人，司法鉴定护工120天。2025年10月，孙某骑三轮车与马某骑电动自行车相撞，致马某受伤，两车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三轮车驾驶人孙某负全部责任。后经司法鉴定，电动车驾驶人马某不构成伤残，护工期限建议评定为120日。

某起诉至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其中包括误工费10万元、

被告孙某辩称，疑犯原护工费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马某已达退休年龄，且自认已退休，在家带小孩，故原告应提交相关证据，以证明被告侵权行为致使原告收入减少，产生护工损失。

法院支持医疗费等赔偿，驳回索赔复工费诉求。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因此对于马某因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合理合法的损失，应由孙某与赔偿。而关于复工费，原告马某于事故发生时已达法定的退休年龄，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人员的误工费，应以其实际的收入减少为准。马某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达到退休年龄后具有劳动收入或收入减少的情况，故对于其主张的误工费，法院不予支持。最终经审查核算，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孙某赔偿原告马某医疗费等合理合法的损失，驳回原告关于误工费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无判息。

公费是指被侵权人因受到人身损害导致不能正常工作而减少的工资收入或者其他合法收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明确，误工费的认定核心是误工时间与受害人的实际收入状况，核心考量是侵权行为是否造成受害人收入减少，即立法的本意是填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

对于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来说，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剥夺退休人员的劳动权利，也未直接排除退休人员的误工费赔偿资格，年龄并非赔付与否的判定标准。当然，权利的行使需要证据支撑，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取证的基本原则，已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受害人主张误工费，应当举证证明自身存在实际误工行为，具体收入标准以及因涉案交通事故造成收入的减损的事实。

远期于在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驳回马某关于误工费的诉求。马某虽经鉴定存在误工期限，但其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已达退休年龄后具有劳动收入或收入减少的情况，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基础，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批量网购玩具用于线下摆摊二次售卖，遇纠纷要退货，主张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合理吗？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2025年，马村区居民范某在直播平台看到一款飞行玩具在销售，想要购买后在公园门口摆摊售卖，于是与直播的商家联系，商家向范某发送了营业执照以及飞行玩具的视频和图片，之后范某向商家支付定金200元，订购价值1388元的玩具，待货物寄出后，范某又支付了488元货款，并与商家规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3天后，快递员送货上门，范某当场开箱验货后认为货不对版，电动飞行玩具仅99个，其余近1000件产品均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范某选择拒收货物，并与商家联系要求退款，商家认为其按照清单发货不存在欺诈行为，且退回的货物有部分损坏，不同意退款，双方争执不下，范某以货不对版构成欺诈为由，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主张3倍赔偿。

这起案件有两个争议焦点。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说，一是原告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二是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陈婷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明确，法律保护的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本案原告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赔偿性赔偿规则。此外，经核查，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

法院审理后认为，范某购买案涉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物行为明显超出正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合理限度，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故要求商家赔偿其三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鉴于范某已向商家支付了688元货款，拒收货物并将货物退回给商家，商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收到退货的货物存在损坏，支持原告退回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

本案是当前直播购物背景下颇具代表性的进货式网购纠纷。陈挺说，进货转售摆摊经营的采购人群应注意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维权依据为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的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妹啊！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毛，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学院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买了新能源车，物业却不让装充电桩，法院这样判。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居民在自用固定的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限权的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常以需经业主共同决定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拒绝配合。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案，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

李某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案涉小区车位两年固定使用权。为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了新能源汽车后，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某物业公司以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零散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

0: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亵渎公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
1: 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
0: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及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查明，李某对案涉车位享有一年以上合法的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系满足了新能源汽车日常补能需求的合理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正当延伸。同时，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611号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案涉车位具有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
1: 为了爱孤军奋斗，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
0: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共有部分的重大改建和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某业主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等为由抗辩，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该安装行为却不符合安全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此前曾有部分观点片面适用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条款，将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小区公共区域整改体。本案判决理清了专用车位使用与小区共有事项的法律边界，明确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特定，改造范围局限，其使用权的合理延伸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从司法层面纠正部分物业随意改价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未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不合理做法。本案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理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倡导，为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至规划的充电专区。这一倡导性意见兼顾了保障个体权益与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主协商优化规划实现善治提供了前瞻性指引。

0: 台今天十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5点针对河北、河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13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8点针对湖北、山东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怀柔、丰台、经开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北京全市拟于明天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根据最新资料研判，受白海豚外围偏南水汽输送和高空槽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地区明天傍晚至13号白天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最强降雨时段为后天凌晨至夜间。今天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7月宁夏外送电量112.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外送新能源电量32.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7%，单月外送电量、新能源外送电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今天宁夏首次完成电力外送内蒙古。今年以来，宁夏先后完成对福建、广东、黑龙江、内蒙古首次送电，电力外送范围扩展至23个省份。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该国卫生官员警告说，随着蚊媒疾病高峰期临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去年尼泊尔有182人感染乙脑，其中41人死亡，病死率约为23%。流行性乙型脑炎是由乙脑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主要通过蚊子叮咬传播。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9号在美国俄勒冈尤金落幕。5个比赛日中，中国队收获2金1银2铜，在奖牌榜上排名第8。中国队的2枚金牌全部来自投掷项目。最后是此刻提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今天收官，颁奖典礼暨闭幕式今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届时，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等8大奖项将现场揭晓。励志体育电影青少年特别展映将延续到8月14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

0: 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晚高峰将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所带来的影响，记者一线直击各地防台防汛最新情况，
1: 还会关注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问题多发，哪些情况需要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给各地带来的风雨影响。昨天傍晚，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在浙江玉环登陆，又在温州乐清二次登陆之后，走出了一条罕见的慢弧线，逐步西移。其外围环流裹挟的充沛水汽，给东部和中部的多个省份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
1: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上海五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今天凌晨开始，上海多个区普降大雨，金山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和闵行、浦东等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上海的中心城区的大部6小时累积降水量将达150毫米以上。那么有关上海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杨松涛。松涛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请介绍一下现在上海的天气情况，包括这个城市运行、市民生活的情况有没有受到影响。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上海目前呢，降雨已经减弱，可以说外面只有零星的小雨。上海呢，是从今天凌晨开始下起大雨的，这个大雨呢一直持续到接近中午。那么为了应对这场大雨呢，上海市的轨道交通有4条线路全线停运。上海地铁这个在下午15点45分的时候呢也发布公告，停运路段恢复运营。同时呢，为了确保这个运营安全，全网络的地面高架仍然是限速运营。那么今天呢，上海市的三岛客运、市内的轮渡、浦江和苏州河的游览客船都全线停运。因为市内轮渡停航呢，上海市启动了这个长江隧道、大连路隧道、复兴路隧道和银都路隧道等4条隧道的非机动车越江的保障措施。那么上海的交通管理部门建议今天啊，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那么上海市交通委和上海市公安局呢，今天也发布了通告，鼓励居民居家办公，同时要求呢，因本次台风这个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和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和休息日作为补偿。那么上海金山区呢，今天上午接近10点钟的时候呢，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同时呢，金山区啊是发出了这个关于本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和误工处理的相关意见。除这个政府机关和直接保障城市运行的企事业单位外，其他的用人单位呢可以采取临时的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园、停业等措施。同时呢，暂停举办户外群众性的聚集活动。那么昨天晚上呢，上海市一共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在所有的安置点呢都是包吃包住，免费提供餐食。那么上海气象台介绍呢，目前随着台风逐渐远离，预计这个上海市这个最大的陆地阵风将降到7到9级。今天上半夜起呢，将继续降至5到6级，沿海地区阵风是维持7到8级。那么今天傍晚16点到17点呢，上海市的降雨逐渐减弱。明天凌晨呢，预计上海市南部地区仍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累计雨量是30到50毫米。那么今天下午到夜间呢，上海市将视情逐渐降级或者解除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你好，主持人。
1: 这是杨松涛为我们介绍的上海降雨的相关情况。
0: 今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经移出浙江，进入到江西上饶地区。目前，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铁路、景区等公共服务同步调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详细情况来连线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立敏你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0: 立敏请来介绍一下江西目前的情况。
4: 好的，当前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持续影响，江西正经历一轮持续性大范围风雨天气过程，整体风雨的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阵风风力强。根据江西省气象部门实时监测和预报，8月10号至11号，江西北部、东部为降雨的核心区域，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可以达8到10级，大风降雨的叠加，致灾的风险就较高。那么今天白天具体的降雨分布来看，上饶、鹰潭两市的南部以及景德镇、福州、九江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本轮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强度集中且持续时间久，将一直延续到11号。本轮台风降雨已经对于江西交通、城区的市政以及山区地质安全等多方面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首先呢，是在交通运输方面，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已于8月9号至10号对于途经衢宁铁路、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多条线路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另外，持续的强降雨极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坍塌等次生地质灾害。在抚州市资溪县，为了应对台风引发的山洪次生灾害，当地各乡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下沉村组一线，对于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护、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各重点风险点位设置警示标识，划定警戒范围，工作人员上门传递预警信息，提前转移临检群众。目前江西全省的防汛体系运转有序，自8月9号起，江西省已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隐患动态排查、险情快速处置机制，紧盯暴雨、大风及次生灾害风险，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稳定。主持人，
0: 好的，段立敏。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将给华北等地制造极端的强降雨天气。今天夜间到12号，河北大部将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升高。那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你好。
5: 好的，主持人。
1: 介绍一下河北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5: 好的，我先来说一下当地的天气的情况哈。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的唐山、保定、衡水南部、邯郸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明天也就11号哈，夜间到12号，河北的张家口、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呢，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将在11号的中午到12号的晚间对河北形成影响，风力呢会降到6级以下，但是会在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太行山的迎风坡地区呢造成强降雨。为此呢，当地也是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哈。本轮极端的强降雨呢，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各地也做好了防范的准备哈。保定的易县地处太行山的东路，属于山区和平原的过渡地带哈。西部深山区山体陡峭，沟谷纵横交错，汇水速度快，境内的岩体风化比较严重哈，地质结构也比较破碎，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呢，极容易诱发泥石流等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当地呢，则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的工作机制呢，开展了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风险地区的巡查排查。工作人员呢，重点查看易县的安格庄乡、金坡村西北450米的崩塌点位等的山体的裂缝变化以及岩体的稳定性哈，现场研判风险，动态的掌握风险的隐患变化的情况。同时呢，当地已对88处在册的隐患点位逐一进行了复核，聚焦西部山区的五乡一镇的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房前屋后、高陡边坡、临山建房、沟谷泥石流易发地区等的盲区死角哈。同时对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盯防，提前预警预报可能发生的灾害，将预警的信息呢及时送到群众的手中，真正的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防范。 邯郸的磁县有山洪灾害危。

0: 节村有37个哈，地质灾害风险点有19处，全县划分为山区、丘陵区、城区等三大防汛区域，建立县领导包乡镇，乡镇干部包村，村两委成员和党员包户，县直单位包重点村的4级联包网格化防汛工作机制，明确县乡村责任人1486人，乡镇包村干部哈24小时驻村在一线开展防汛工作。比如磁县陶泉乡按照风险等级划分3级转移圈层哈，精准摸排山洪地质灾害受威胁的群众，坚持就近安置投亲靠友为主，集中安置兜底保障的原则，精准落实避险转移措施，确保涉险群众呢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陶泉乡的南王专村党支部书记王耀红表示哈，一旦天气预报有大雨的话，村里会用广播站的大喇叭呢及时的通知没有投亲靠友的村民，让他们到达备足食物用品的村委会的安置点哈，来平安的度汛。主持人，
1: 好的，寇翔。
2: 除了河北，预计12号到13号，北京、天津、山东一带的降雨都可能增强。北京市今天上午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积水内涝风险等多条橙色预警，多区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北京的最强降雨时段为12号，也就是本周三的凌晨至夜间。北京全市拟于明天上午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天15点起，海河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台风白海豚影响下的未来天气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那这个时段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深入内陆。那么自从8月8号以来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包括浙江大部、上海、安徽东南部、江苏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那浙江东部、上海中部的局地呢有特大暴雨。今天16点的时候呀，白海豚的中心是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还会继续的减弱，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的影响却并没有结束，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并且给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而且呢，还会和北方地区高空槽配合，那么北方地区啊，也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预计10到12号，那么包括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中西部、河北中南部、北京中南部、天津西部等地呢，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那么其中安徽大别山区、湖北西北部山区、河南中北部、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更有特大暴雨。再往后看，13到15号，那么山东、河南、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河北南部等

0: 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十五号之后呢，台风残余系统入海或者再度的加强，那么东北地区呢也将有比较强的降雨，请朋友们关注当地具体的预报预警，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里。
1: 嗯，感谢景瑞的介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咱们接下来聊一下夏季野外动物致伤的话题。最近呢，浙江的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的时候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三级暴露，这也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活动怎么防范动物致伤问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3: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14: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或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13: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

0: 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三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三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1: 大致分三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一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有的血印子，叫二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2: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啊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啊，由医生啊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0: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2: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啊，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啊，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来要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

盼你的来信。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宣布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称以色列在必要情况下，即便对最亲密朋友美国也不会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随后称，白宫对此表示理解。美国和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夹在美国与以色列极右翼势力之间，意图在十月大选前施缓兵之计，以拖待变。哈马斯政治局成员巴塞姆·纳伊姆接受采访时表示，哈马斯仍致力于履行加沙和平计划，希望斡旋方和作为担保方的美国向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施压，要求乙方遵循该计划，而非出于国内政治和选举原因阻挠计划推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距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还有一个月，目前80余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多个领域。同时，各类榜单类成果已预筹10余项。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当地时间9号，也门公共卫生和人口部长卡西姆·巴西卜表示，胡塞武装对也门塔伊兹省摩卡港和摩卡市发动的袭击已造成4名政府军成员和3名平民死亡，30人受伤，伤者多为平民。此前，也门胡塞武装方面9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在也门西海岸和塔伊兹省持续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在摩卡地区的军事集结和武器库发动了一次大规模高强度军事行动。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公告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报说，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下的最高纪录20.89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还将进一步增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湖北省十堰市某小区室外电动自行车充电棚发生火灾，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万多元。经查，当事人黄某违规加装非标废旧锂电池，将存在火灾隐患的改装电动自行车停放于公共充电棚内，结果引发火灾。业内人士提醒，电动自行车在生产时不但经过整体统一的设计，还经过严格的整机测试，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零配件会破坏整体性能，给行车安全带来极大隐患，甚至引发火灾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文体活动退票纠纷多发，广东出台新规，强制推行梯次退票制度，怎样向概不退款的霸王条款说不。
2: 闻所未闻，稍后聚焦张本兄妹双双夺冠，技术拉平时代，国乒如何逆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的这个夏天呢，天气比较多变，所以很多事儿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想去隔壁的城市看上一场演唱会啊，看个演出啊，观一场赛事等等。但是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无法到场，都可能涉及到退票的问题。而退票难，这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2: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7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就规定了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和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黑猫投

0: 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2.3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77.18%，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1: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0: 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2: 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0: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3: 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0: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姜保国表示，
3: 对于强实名制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
4: 七月底通过的
5: 粘在身上，然后就可以及时把它脱掉，然后保护自己的一个皮肤。
6: 那巡检的时候在里面是什么感觉？
5: 会喘不过来气，因为它你呼入的那种空气都是有一定的灼烧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还要保证这个工作细致有序，不漏过任何的风险，这是比较大的考验。
6: 孟凡奇说，巡检途中也有温度舒适的房间，例如保护室的设备需要空调保持在25摄氏度以下，从40-50度的设备间走进去，突如其来的凉意又让人格外敏感。
5: 这个屋机器要求是在25度以下，像夏季我们进站去进行全面巡检也好，特殊巡检也好，空调都是一个必查项，如果它要是损坏，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站的运行。
6: 对于运维人员而言，他们照看的并不是一台孤立的机器，而是一整套彼此关联的系统。设备本身要稳定，设备所处的环境也要稳定。高度集中四个字，在这座位于北京市区的变电站现场有了具体的样子。韩新宇，
7: 运维工作从公司层面提出的要求就是成为设备的主人，所以说我们需要对这个全站的设备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呢协调分配好这个各专业来现场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也是能保障相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北京电网，尤其是主网的这个正常工作运行，就是自己能承担这样的岗位感到荣幸吧。
6: 今年夏天北京电网负荷持续攀升，在8月7号首次突破3000万千瓦，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增配调控值守力量，统筹外调电力，本地机组满发稳工。韩新宇、孟凡奇和他们的同事们继续赶往下一座变电站，用电负荷再高，也要让千家万户一切如常。这或许正是高温巡检最朴素的意义。
8: 接下来聚焦体坛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

0: 他今天的专栏《门锁伟文》，一块来听一下。
1: 张本兄妹双双夺冠，技术拉平时代国乒如何实现逆战？门锁伟文，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让球迷看得有点闹心的 WTT 横滨冠军赛。昨晚刚刚结束的横滨站比赛，我们中国的中生代选手陈幸彤是2-4不敌18岁的张本美和，而美和的哥哥张本智和也在男单决赛那边实现了卫冕。不过对手不是中国男乒的选手。您可能会问了，那我们战将都去哪儿了？这答案就更扎心了。周启豪、温瑞博、向鹏、陈元宇都被淘汰，这也是我们中国男乒选手连续第二战全员8强未入。这不是一个冷门，横滨站王楚钦和林诗栋并未参赛，他们两个是目前男乒选手当中唯二还留在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前十不入的选手无缘8强，只能说是正常发挥。不得不承认，中国男乒已经进入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我也在想啊，那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上去找答案？当年男乒为什么落后了？我们又是如何重回巅峰的？时间回到1989到1993年中间，当时呢，国乒男队在世乒赛团体赛上连续无缘金牌，甚至在1991年跌到了历史最低的第7名。当时国乒的主流技术还是直板的正交快攻，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发球接发球前三板和进台的速度。但这种打法反守卫是薄弱环节，而且我们也不擅长中远台的相持对拉，也就是咱们后来看到的王励勤啊、樊振东啊、许昕啊那种退到远台的名场面。欧洲人特别是当时的瑞典选手发展出了成熟的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当时的情况就是欧洲选手在技术上和打法上已经完成了一个版本上的更新，但是我们没能及时跟上这个新版本，导致了成绩拉胯。当时啊，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男队想要重新站起来起码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但最终国乒仅仅用了大约4年的时间，就在1995年的天津世乒赛上重夺4-4杯。这里面及时见效的做法，比如通过主场优势啊，包括临场的排兵布阵的兵法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逆袭重建信心。当然后面也有长远的布局，就是重新建立技术优势。本世纪初我们经历了一个改革，就是小球改大球的时代。乒乓球呢，从过去的38毫米增到了40毫米，这就导致球速和旋转下降了。国乒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么改力量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据制胜要素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提出了女子技术的男子化以及增加击球质量的训练理念。到了2008年，无击胶水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旋转和速度，那么单板质量的下降就意味着过去一板打死是很难的，比赛进入了多拍相持时代，这恰恰给反手拧拉技术极大的发展空间。国乒选手借此契机将反手从过去的辅助过渡变成了能与正手并驾齐驱的强火力点。在顺应趋势的基础上，我们每一代男乒的领军人物都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领先当时世界的杀手锏，完成了对欧洲选手传统优势的反超。比如王励勤是中国大力出奇迹的开端，他的正手弧圈结合力量、速度和旋转，第一次让中国男乒在弧圈球的质量上超越了世界。在大球时代，马龙将自己打磨成了技术最全面的所谓6边形战士，他也有一大绝技，那就是反拉弧圈。当对手发动进攻的时候，他能抢在上升期借力反拉，以更快速的反击。这种高速对抗当中反制对手的能力，是对稳定和全面的终极阐释，也成就了他的全满贯伟业。您看，我们会的对手也基本上会，是无法保证你赢球的，必须得有我会别人不会的绝技。相比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乒男队现在还没有到技术落后的程度，但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人无我有了。短期来看，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年轻选手的心态，因为你的实力和对方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对方，你就要从守到冲出来，增加大家逆战的能力。长期来看，国乒必须要像过去20年来经历的那样，要率先的去回答未来的乒乓球应该怎么打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让我们重回巅峰。门锁伟文，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开发布局持续优化，煤炭产量达到48.5亿吨，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行业自主创新能力整体跃升。现代煤炭市场体系建设持续深化，电煤保供中长期合同制度不断健全，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聚焦建设现代煤炭产业体系这一主线，规划提出9方面重点任务，即优化煤炭开发空间布局，加快煤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强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推动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煤炭科技创新能力，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规划部署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煤矿智能化建设迭代升级、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商品煤质量提升、煤炭技术装备创新5方面重大工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驻日美军当天在位于日本冲绳县的加守纳基地实施了伞降训练，这是自2025年12月伊江岛辅助机场伊江村作为日美达成共识的训练基地恢复使用以来，驻日美军第7次在约定地区外的加守纳基地开展伞降训练。当地政府此前曾多次向日本外务省和防卫省递交抗议书，称美军训练噪音极大，严重扰民，强烈要求美军停止在加守纳基地的相关训练。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8月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着根本性错误。这3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近日报告开发出一种新型纳米材料，它可在动物实验中帮助研究人员更精准识别并切除胶质母细胞瘤，还可通过术后光疗清除残余肿瘤细胞，从而降低复发风险。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难治的大脑肿瘤。此刻提示，江苏昆山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5点30分起升级防汛应急响应为1级，天津市拟于明天上午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3: 接下来首先来说，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政策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4: 国际方面将关注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忠实拥趸，美国外行任大使现象惹质疑。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全球贸易变局之下，中国外贸的韧性从哪里来？在浙江义乌，每天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而这里率先试点并深化创新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同一件合身的新装，让义乌外贸焕发出全新活力。
4: 这是一项让多地跑遍一地半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它为中小企业打开通往全球的大门，持续赋能中国小商品扬帆远航。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的报道。
6: 上午10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批报关单可节省成本5000元左右，
7: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6: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1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8: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
6: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1年来，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3关1码6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9: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6: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1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货值超6亿元。
3: 化妆品改革的成功并不是孤立，它恰恰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10多年迭代升级的最新注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小商品真正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

0: 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1: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x24小时的服务。
0: 改革释放的红利最终落到一个个鲜活的经营主体身上。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2: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这是非常方便。
0: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3: 以义乌为例啊，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0: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这预警，白海豚目前热带风暴级，下午17点的时候呢，是位于江西省德兴市境内。那么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是逐渐的减弱哈，但是其残余环流的影响呢并没有结束，它会继续的是深入内陆，并给东部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强降雨，而且呢还会和北方地区的高空槽配合，那么给北方地区也是制造大范围的降雨。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的情况。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浙江中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和中南部、安徽、湖北中部和北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浙江东北部、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尤其湖北西北部、河南南部局地更有特大暴雨，请朋友们注意防范。今天说到这儿。
6: 好，感谢景瑞的介绍。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跟您告一声再见了哈。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赵春楠、唐子文，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

0: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各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0: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 我国

0: 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4: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3: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5: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3: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6: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3: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7: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9: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0: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9: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今天深圳

0: 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5: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6: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7: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9: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0: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9: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1: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2: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 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3: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2: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4: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12: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11: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0: 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2: 我が国は
1: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3: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4: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0: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

0: 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共享制造助力河北省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0: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突破900亿。

0: 地方民。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白海豚的影响。
0: 日本民众在长崎、东京等地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企图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
1: 以色列总理称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2: 最近，湖北鄂州铜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铜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
3: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铜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2: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作出一系列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做好农产品加工增值大文章，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县域城乡公共服务一体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2: 城乡融合，产业要强大。今年我国将进一步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培育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休闲康养等新业态。河南今年通过构建连通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畅通城乡农产品流通通道，推动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壮大。内蒙古乌兰察布立足燕麦种植优势，推动当地燕麦精加工企业扩容升级，重点开发健康食品、生物提取等多元业态。目前当地已形成70多个单品，有效带动种植户增收。
5: 我们全程和燕麦加工企业签订订单种植协议，企业统一为村里提供优质良种、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与全程收购兜底保障。加工厂落地后，还就近设置务工岗位，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创收。
2: 补齐城乡融合的发展短板，15五期间，我国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建设9项重大工程，从农村道路到供水管网，从数字乡村到快递进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安徽宁国不久前完成的城乡水网一张网改造，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乡镇公路提升改造正在进行，今年完工后将串联起9个乡镇。
6: 这条路通了以后，我们村的玉米和稻往外运，路好走多了，也能节省我们1/3的时间。出门务工，赶把杂也省时省心。
2: 要素流动不畅，制约着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打通双向流动的通道，今年我国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就业创业。在浙江，活跃在乡村里的农创客数量超过了10.8万人。今年浙江将继续打造一批现代化农创园，提供服务链接资源，让农创客带动更多人致富。让城乡融合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各地正立足实际， 积极构建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之年，工业大省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通过打造产业大脑、共享工厂等，带动产业实现集群共享共赢，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
2: 在邢台市宁晋县，全国规模最大的电线电缆产业集群坐落于此。这几天，记者来到一家位于当地高端智能制造产业园里的电缆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以往企业采购原材料一次跑好几家，压几百万元流动资金，现在企业通过线上平台集采，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大降低。
7: 在产业大脑的平台上，集采的成本降低了1%。现在我们正准备开通直播，在平台上推广产品。
2: 今年以来，针对集群线缆企业群体大、协同低、融资难、成本高的突出问题，当地搭建起电线电缆数字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一缆网”作为产业大脑，平台纵向贯通生产、供应、销售全流程，横向整合金融、物流、仓储、服务等各类资源，实现全链条数字化协同、精准化降本。
8: 这是我们的数据中心，也就是通俗的产业大脑。平台呢已经入驻了1100余家的线缆企业，通过我们平台的集约采购模式，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约100到200元一吨。
2: 河北省规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达98.6%，产业呈现数量多、体量小、布局散的特点，企业存在研发能力弱、设备投入高、采购溢价低、市场竞争力不足等短板。传统单打独斗模式制约产业提质升级。针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痛点，河北以共享制造为突破口，坚持政府引导、平台赋能、企业联动，构建实体共享工厂加数字产业大脑双载体模式，全方位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共享。通过建设共享工厂，开放共用生产设备、检测设施，大幅降低企业技改和投产成本，提升设备利用效率。同时搭建数字化集采与服务平台，整合企业零散需求，实现集中采购、资源统筹、精准匹配，全面推行设备共享、原料集采、联合研发、共创品牌、共拓市场的协同模式，有效补齐发展弱项，引导中小微企业抱团发展、协作共赢，持续激活县域特色产业内生动力。今年，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发布，到2027年，河北将建成30个省级行业产业大脑，实现107个重点产业集群数字化服务全覆盖。目前，第二批10个左右省级行业产业大脑正在加快落地。
9: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全省107个重点集群的发展短板，以共享制造破题开路，通过产业大脑打通数据堵点，梯次推进集群提档升级，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上下游一体化改造。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
10: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1: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10: 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持续向沿线河湖实施生态补水，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在河北沧州，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当地持续向大运河生态补水，让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
12: 以前的运河基本上都是干的，常年干旱，现在水也有了，而且水质也特别好。
10: 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进一步加快构建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在中线，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加快进度。 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的

0: 黄玉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县青岛官渡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浇筑坝顶防浪墙。水库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县调蓄工程体系，大幅提升青岛及胶东半岛的供水保障能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新夏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已就换新叠加高温需求，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暑期各地促消费举措接续落地，带动商圈业经济稳履出行等场景持续升温，商品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 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活力凸显，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企业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持续保持增长。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昨天傍晚先后在我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面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风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积极应对。
0: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浙江多地降下大到暴雨，排涝保供、隐患排查、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加紧进行。 强降雨导致台州玉环青港镇查头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村民被困。邱衍人员第一时间携带皮划艇逐户摸排转移被困群众。国网浙江电力启动跨区域支援机制，从杭州、金华、嘉兴等地抽调1900多名抢修人员，40多辆发电车驰援受灾较重地区。 截至目前，国家电网已累计投入抢修人员3万多人，发电车470多台，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工作。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在上海。 强风雨天气持续，部分路段积水明显，道路通行受到影响。一些地势低洼地带的小区也出现积水，各方力量全力排水，尽量减少暴雨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各防汛泵站满负荷运转，抢险队伍分点值守，连续作业，保障城市防汛安全。 从昨天开始，安徽多地出现大风降雨。目前，安徽全省共设置了1万多个集中安置点，确保群众安全避险。今天上午8点至11点，江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17个气象观测站降水量超过100毫米。目前，江苏各地各部门重点盯防行洪河道、山丘区汇流通道、漫水路桥、交通桥梁等风险点位，做好应急准备。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湖北、中北部、山东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较高。 今天，水利部针对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组织太湖流域管理局在台风来临前全力排水，降低太湖水位。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今年新入选示范区的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打造12类全民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260个健康社区村，设立60余处自助健康检测点，

0: 家庭医生定期随访，把日常慢病监测、健康指导的服务触角直接延伸到居民家门口。
1: 体检报告呢，查出来结果以后，家里每一项一项的给我说得很清楚。生活方式叫我低盐、低脂，经常锻炼，吃清淡的食物。
0: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随着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相关岗位需求快速增长，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应运而生，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
3: 把衣物卷折定型，分门别类码进收纳箱，模拟搀扶老人起身坐上轮椅。在北京丰台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名学员参加。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培训合格后他们可以很快上岗。
4: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3: 今年以来，一老一小照护需求旺盛，养老规划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师等岗位需求量增长了30%以上。不仅是家政服务空间广阔，眼下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专业维修、家装内饰等服务需求旺盛。
5: 今年我们用工的需求其实较去年同期也增长了50%，包括像动力电池维修工程师、电池回收评估师、充电桩运维工程师在内的10多个新的工种。
3: 而随着国家加快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围绕车辆使用全生命周期衍生出的服务，涵盖维修保养、改装升级、房车露营、金融保险、赛事运动等业态，也正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岗位。
6: 以前没有大规模的规范化的这种服务，现在是需要非常专业的人员才来做，应该是百万级的这种人才需求。
3: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公布一批新职业、新工种，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被纳入其中。蓬勃发展的服务消费将持续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7: 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
8: 在深圳机场口岸，外籍旅客络绎不绝地从这里通过。这个暑期，不少外籍旅客选择来中国旅游。
9: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入境游非常热，几乎每个航班都有很多。在入境外国旅客中，以观光休闲为目的的占比达47.1%，增幅更是有48.3%。
8: 入境需求不断增长，促进了航线网络的稳步扩容。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仅六月份，我国航空公司就开通国际航线达50条。
10: 目前，中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其中远程洲际航线表现突出。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为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北京，一些原本日落就会闭园的城市公园景点正在变身为夜间消费的新场所。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实现的？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傍晚，当记者走进北京世界公园的时候，发现原本应该闭园的公园此刻却迎来了一天最热闹的时刻。
12: 虽然已经是晚上了，但是这里的人气丝毫不输白天。就在一个多月之前呢，这里每天的客流只有1000多人，而现在呢，这个人数提升了10倍以上。
13: 晚上很有生活气息，跟以前来不一样。
11: 世界公园开园33年来，今年是第一次宣布免收100元的门票，为何宁可免费都要开门迎客？源于北京市丰台区文旅局

0: 联合元方的一次专门调查，他们特意把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了晚上9点。
1: 过去来世界公园呢，都是游客来到这儿逛一圈拍张照，没有给周边的居民提供一个合适的傍晚的消费场景。我们经过研判后就想通过延时开放腾出空间。
0: 热闹有了，但早已习惯日间运营模式的公园能接得住这波晚间游客的需求吗？丰台区为此特意成立专班，整合多个部门，缺什么就补什么，进行统筹调度。
2: 比如说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呢，我们是通过整合我们周边的农村集体的这个资源，比如说我们停车场，搭建了双方的合作的一个机制。
0: 客流增加无主停车，他们就把公园附近这家商场原本空置率很高的停车场利用起来，变成限时免费停车场。为了方便招来的200多家商户集中摆摊，他们协调各方把闲置的公园干道变成了市集。一系列举措之下，免票效应不仅停留在园内，更蔓延至周边。
3: 这种客流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纯增量，全域营业额环比提升了20%，我们感觉确实幸福来得很突然。
0: 这个暑假延时闭园的其实不只是世界公园，在陶然亭公园，经典曲艺轮番上演，文创小吃一应俱全。这个暑假北京各大公园纷纷拉长消费时间线，打造了近200项精彩活动。
4: 这个暑期预计日均晚间游客量提升了30%以上，所有市属公园将会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人次。
0: 为了把公园从好看变得好用，眼下北京正在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打开不同的可能性，让公园不再是单一的景观，而是联动生态、文旅休闲、商业消费的复合活力空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氨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截至今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雪龙二号接棒开展后续7个冰站调查作业，双船协同深入研究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间相互作用。近日，工作人员在重庆巫溪县拍摄到2只林麝野外活动的画面。林麝俗称獐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濒危物种，对生存环境的植被、水质、空气质量要求较高，野外自然遇见率低。9号是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部分日本民众当天在长崎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
7: 我很害怕日本会重蹈覆辙，高市正快速推动日本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战争让人们经历了可怕的苦难，日本曾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不深刻反省历史很让人担心。
6: 在东京，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也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高市早苗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如果去歪曲历史，把曾经发生过的事说成没有发生过，而不认真反省过去，这样下去，我们的后代会再次走向战争。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现在日本政府却不断加强军备，这非常危险。为了日本的未来，我们必须坚决守护和平宪法。
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强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必须真正解除所有武装，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否则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6: 哈马斯此前已表示，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撤军。该组织9号还称，仍致力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呼吁和平委员会承担责任。美国媒体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方面对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并不在意，认为这是出于与以色列大选有关的政治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宣布，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包含15点内容的加沙和平计划。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也门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发动了袭击。也门政府军今天称，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30人受伤。胡塞武装9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以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官方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沙特能源部同一天称，位于吉赞的阿美公司炼油厂一处设施当天发生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沙特能源部未说明火灾原因。
9: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报道说，特朗普认为伊朗通胀严重，经济状况糟糕，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大伊朗的经济压力。报道称，特朗普没有对伊朗发出新的军事打击威胁。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重点讨论了经济、民生、军事等领域问题。俄罗斯国防部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了2个军民点，并对敖德萨热电厂和7座变电站实施打击。另据俄方今天通报，俄达达斯坦共和国下

0: 教育要持续做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作，在精细化管理、教师专业发展、数字化赋能、教员教改等方面下功夫，打造教育强县新名片，提升近员教育知名度和全县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 要集中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预警干预，抓实食品卫生、消防、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师生安全和校园稳定，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要立足县域发展实际，找准科技创新与本地产业发展的结合点，围绕枸杞、蔬菜、肉羊、 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产学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县域落地转化，赋能产业提质增效。要用好现有人才队伍，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团成果转化生力军作用，聚焦设施蔬菜、旱沙西瓜、高原下菜等特色产业，开展全流程技术指导与服务，以科技创新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会议传达学习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中央和省市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及7月1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规定出台的政治考量和实践要求，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 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以管党治党的实际成效、保障重点任务落实落地。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及重点工作情况、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形势，保持战略定力，聚焦突出问题，全力补短攻坚，把遏制工业增速继续回落。
1: 稳住三产增长势头，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严守风险底线，盯紧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以赴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深刻警醒，坚决摒弃重办结、轻化结的片面政绩观，筑牢底线思维，深化源头治理，健全联动化解机制。
2: 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会上还召开了相关会议，并研究审议其他事项。日前，中旅集团定点帮扶甘肃省靖远县残疾人康复救助治疗训练项目在靖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启动。 该项目是中旅集团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深耕定点帮扶、助力地方民生福祉提升的重点惠民项目，聚焦县域残疾群众康复刚需，精准补齐地方残疾人康复服务短板，切实以暖心帮扶为特殊群体点亮康复希望、赋能幸福生活。 据了解，本次中旅集团定点帮扶康复项目落地后，已全面进入常态化实操阶段。康复中心每日有序开展分类分层康复训练，切实让帮扶政策落地见效，惠及于民。项目精准覆盖脱贫户、监测户、低收入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家庭，总计为50余名重点帮扶对象，提供全周期个性化康复治疗与功能训练服务。 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病症的康复需求，针对0到17岁残疾发育迟缓儿童，中心开设专属儿童康复专区，聚焦脑瘫、言语发育迟缓、智力障碍、孤独症、肢体运动障碍等常见病症，定制童趣化、科学化康复方案。康复团队综合运用感觉统合训练、肢体功能矫正、作业精细训练、语言认知引导、小儿推拿、 注意力训练、视力矫正等多元化康复手段，一对一陪伴孩子开展攀爬、平衡训练、手部精细动作练习、语言互动训练等趣味康复课程，通过循序渐进的专业干预，帮助发育迟缓、功能障碍儿童改善肢体运动能力，提升语言表达与认知水平，补齐生长发育短板，助力特殊儿童追赶成长，拥抱正常学习生活。 针对中老年康复人群，重点服务脑卒中后偏瘫、脑

0: 梗后遗症、骨折术后功能受限、脊髓损伤、老年退行性肢体障碍、运动损伤等患者。结合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恢复周期长的特点，康复医师精准评估每位老人的肢体肌力、关节活动度、日常行动能力，量身制定温和适配、循序渐进的康复方案。日常开展肢体肌力恢复训练、术后康复理疗、日常起居能力训练等专项服务，通过系统性康复干预，有效帮助老年患者缓解肢体僵硬，改善行动不便问题，逐步恢复自理能力，减轻家庭照护压力，让老年患者重获生活底气。残疾人康复事业是民生事业、温暖事业，关乎特殊群体的幸福指数，关乎社会和谐稳定。此次中旅集团残疾人康复治疗训练帮扶项目的落地实施，有效破解了靖远县部分残疾群众康复远、康复难、康复贵的难题，切实减轻了残疾家庭的生活压力，让特殊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专业的康复服务，极大提升了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4: 好，知道了，放心吧。
5: 张总，你找我？
3: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4: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6: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7: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9: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10: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9: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11: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10: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由何是妙方？到处随缘言岁月，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由何是妙方？到处随缘言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休将自己心甜媚，莫把他人过时扬，谨慎应酬无烦恼，耐烦做事好商量，从来硬弩弦先断。

每见钢刀口一伤，惹祸知音扳口舌，招眼多为狠心肠。是非不必争人短，彼此何须论短长。这后边还有大半截，在这儿呢就不多说了。这是明朝一位汉山大师的醒世歌，这里边有一句话很关键呐，人体当中这个舌头啊，你别看它小，得把它管住，这舌头可是惹祸的根苗。那经书上怎么说的？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呐，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你看看这舌头能惹多大的祸吧。行了，咱那把话还得说回来，咱还得接着聊咱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争四寇的。这宋江猛然间想起个什么办法啊？他想起这么个办法，这办法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什么办法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派几个得力的干将啊，在他必经之路在那儿等着，到时候把他抓住，不就大功告成了吗？意思就是说呀，你不送信了吗？我派人在半道把你逮住，我让你送不成这个信儿，这方腊还发什么兵啊？还得按原计划执行。你还真别说，当时这两位头领一听，真是个好主意。那赶快派谁去呀？派谁？要是派李逵去就麻烦了，他一斧子就能把人劈了。还是派浪子燕青去吧，浪子燕青啊，办事准成，不光准成，他还能把这事啊办好，还得给他个助手啊。这助手派谁呢？派古上早石谦儿。这石谦儿要是跟燕青办这个事儿，是手拿把掐呀。这个石谦儿非常的机敏呐、啊，他俩是最好的一副架，两个人领命就走了。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燕青带着古上早两个人呐，装成个买卖人，可古上早他怎么装也不像。后来燕青一合计，得了，你呀、啊、给我当跟定郎的，跟定郎的就是随从，说白了就是，燕青让古上早给他当个伙计，就是伺候浪子燕青的。但说这一天两个人呐，来到个小集镇。这个小集镇叫六安镇呢、啊、他们俩到了六安镇，东瞧瞧西看看，这一看，哎呀好啊，这个小集镇好热闹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呀、啊、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的白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什么人都有啊，还有挑挑的担担的，还有老头领老婆，还有啊小孩背着小孩，怎么还有小孩背小孩啊？有啊，七八岁的孩子背一个两三岁的孩子，那不小孩背小孩吗？再看这街面上打把子卖艺耍猴唱戏，像什么卖狗皮膏药啊大力丸呐、啊、这江湖艺人是比比皆是啊。就听有人喊，哎，来来来，有钱帮钱忙，没钱捧人场，看看我这种药啊，专治咳嗽气管炎，谁要是犯了气管炎的毛病，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干咳嗽咳不出痰的，就用我这种药。我这种药啊是狼油和人参呐、啊、这狼油银参配好的药，治一个好一个，都来瞧，都来看，都来用，都来买。哎，最后啊还是让你买。这些走江湖卖艺的都是耍嘴皮子，究竟这药能不能有那么大的效力，那咱就别管那么多了。江湖艺人呐、啊，说白了就是江湖骗子，就像那王林大师，本来就是使大惊活的，按我们说书的话讲啊，都是骗人的把戏。可有一些演艺界的女明星啊，还真就把那屁股脱了，让人家随便的摸。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其实啊，这属于见怪不怪。早年间这些江湖艺人就有这两下子，别说江湖艺人。那些民间的什么乐户啊，也就是那些幽人都能进。

到皇宫大内给皇上皇娘娘表演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些杂耍，那皇上和皇娘娘看的都入迷呀。后来还有什么气功大师，说这位大师竟研究严心是研究咱就忘了，说是一发功啊能把那西安岭的大火给扑灭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呀，这都是古代那些江湖术士的把戏。你看这个卖大力丸的，哎呀，这家伙耍的是呼呼生风啊。不过呢仔细一看呢、啊、没什么真本领。石谦看着看着都乐了，石谦一瞧，这是什么呢，哈哈，这都是骗人的把戏啊。他们俩一边看呢、啊、一边观察着人群当中有没有这个王戎将军呢、啊、这王戎将军他们俩也不认识，他们怎么就知道这人海茫茫能找到这王戎将军呢？燕青心里边啊有个谱，他知道这王戎将军是江南人，后来投靠了王庆，他凭自己一身武艺啊在王庆跟前很露脸，王庆让他去送信儿，这六安镇可是必经之路啊，今儿个又赶上这赶大集，这街面上这么热闹，他能不逛逛街景吗？只要逛街景他就得往人多的地方逛啊。他也是个练武之人，这个卖大力丸的也是个武把式，他能不在这儿瞧一瞧看一看吗？你还真别说，燕青这脑袋呀还真够用，王戎还真就在这武把式场出现了。这又怎么回事啊？原来这个王戎啊，他和这个江湖艺人有交情，这个江湖艺人叫李建才，这个李建才啊跟这王戎当年是一师之徒啊，后来他投靠了王庆，在王庆手下当上了大将军，这李建才啊没跟他走一条路，李建才总觉得王庆他们扯旗造反，占据了一些州衙府县，暂时看呐、啊、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强取豪夺，时间长了把朝廷惹翻了，朝廷发大兵一举把他们歼灭了，逮着之后都得治个重罪啊。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你将来拉清单呢，我可不惹那麻烦，我凭我的这身本事走江湖卖艺去吧，我卖点狗皮膏药啊大力丸呐、啊、狼油人参呐、啊、哎够吃够喝就得了，不扯那个了。结果今天呢在六安镇呢他正卖大力丸呢，被这个王戎给看见了。王戎是送信儿，也带两个随从，他呢一看，哎呦有热闹啊，这练武之人呐就喜爱练武之人，到这一瞧，这不是我的师弟吗，当他师弟汇完了钱了，卖了好几十瓶狼油人参了，他一看，我师弟啊费这么大的力气，又翻跟头又打把式又甩标枪，是又银枪刺猴的，练了半天就是为了把人吸引来然后卖点药，这合得着呢啊，跟着我干得了，这回咱俩到江南送信儿，把信儿送完了咱一块儿回到王庆手下，就凭你这武功，王庆肯定能让你当个大将军。当这个李建才把钱收完了，正要再亮亮把式，好来第二场啊，他这回要练的绝活是飞镖。你看他拿出三支飞镖，在百步开外又挂了一个小红绸子，正要开练的时候啊，突然之间有人在他背后啪啪啪拍了三下子，他一回头啊，把他闹愣了，正是师哥王戎。你倒小点声喊呢，哎呀这不是王戎师兄吗？他这王戎啊，别人要听也是白听，可今儿个这人群当中有古上早和燕青，他俩一听王戎，咱俩干什么来了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怎么这么巧这么寸，就在这儿能碰见这王戎。

道这个王戎真是王庆手下的王戎吗？你别着急呀、啊，听他们俩往下唠啊。哎呀，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听说你在淮西。他刚说到淮西，那王还没说出来，王戎一伸手把他嘴堵住了。人多耳杂，兄弟啊，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啊，赶快跟我走，我有要事要找你啊。那走走走吧，他得收摊啊，这围观的人群就得问呐、啊、哎呀，我说这位武士啊，怎么不练了啊？你不是练飞镖吗？让我们开开眼界啊，练两下子，让我们开开眼界呀、啊、我们都把零钱准备好了，扔两个铜板赏你俩钱啊，你还卖什么药啊？这狼油人参呐、啊、我都买了好几瓶了，你要是还有别的药你再卖点啊，干嘛收摊了？我们还没看够呢。大家伙怎么嚷嚷啊？这卖艺的李建才呀、啊、也不搭理他们，把这东西收拾起来以后，这几个人一块儿就奔前边有个小饭馆去了。他们在前边走，古上早和燕青在后边溜溜达达的就跟着。前边这几位呀、啊、根本就没注意他们已经被人跟上了。这古上早时迁鬼头鬼脑的，心里边就合计，现在我们是俩，他们是四个人，不是还有俩随从吗？这俩随从啊是王戎特意挑选的，恐怕呀也不是白丁，再加上他俩呢也都是练家子，我们俩一对二。燕青的功夫没说啊，可我的功夫不行啊。燕青一对俩没问题，我别说一对俩，我一对一也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啊。哎，他转念又一想，王戎你是到江南给方腊送信儿了，送信送信，你必须得带着信，我想办法把这信偷出来，你王戎肯定得把那两个小随从打发回去，让王庆再重新写一封信呐、啊。你们俩在六安镇就得等着这两个小随从啊把信拿回来，你们好继续抓紧赶路啊。这要能那样啊，我们俩就这么办。要说古上早时迁这回可立功了，他把他的想法偷偷的跟燕青一说，燕青乐的是直拍大腿，好好好，真是个好主意。他们俩上哪儿啊咱就上哪儿，他们住在哪个客栈咱就住在哪个客栈，他开他的房间咱呐开咱的房间，互不干扰，你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只要到了晚上咱就可以下手啊。这古丧找他干这行从来都没失过手，就看今天晚上的运气了。俩人做好了准备，再一瞧，他俩真就奔前边那个悦来客栈了。当他们俩进到了悦来客栈，这店家很热情的就把他们迎进去了。这店小二忙忙呵呵的，又擦桌子又擦椅子，把这桌椅板凳擦完了，安排他们坐好了，让他们得点菜呀。王戎拿过来菜单子看了看，当时就点了八个菜，四个大件儿，四个小菜儿。这四个大件儿：扒鸡、烧肘子、酱牛肉，外加一个扒羊脸儿啊。那四个小菜儿就简单了：茴香豆、拍黄瓜、五香豆腐干，外带一碟小凉皮儿。当着跑堂呢，把菜单报过去以后，时间不大，这几道大菜就端上来了。紧接着，这几盘小菜也端进来了。这几盘小菜一端上来，你看这功夫啊，王戎啊就把身上背这个小包拿下来了，然后把这个包啊放在腿上。看来这个包啊很重要，里边放着密信呢。王戎把酒倒满了，来来来，兄弟，没想到在这儿啊碰见你了。俩人一边喝啊一边就聊起来了。
各自讲了分别这些年的情况，王龙就毫不掩饰的把自己目前的处境跟这个李建才一五一十的说了。他这个哥们儿原来知道他投奔王庆了，就劝他说是王庆他们造反呐、一旦犯了事儿就株连九族啊，你千万呐别跟他们混了。可是王龙现在已经混出名堂来了，他呢还没等这个李建才劝他，他倒劝起李建才来了。我说兄弟，眼下形势要发生变化了，这回这天下要变了，我带着特殊的使命去江南找咱们那几位弟兄啊。那几位弟兄你有没有印象？那能没印象吗？邓元觉、石宝、厉天润还有施兴芳。是啊，他们现在啊也今非昔比了啊，他们也跟你一样到王庆手下了，比我还厉害呀，都是大元帅了，他们都了不得了。现在啊这个方腊居竿而起呀、方腊的势力比王庆的势力还大呀，在江南已经占据了好几个省了。这回啊我是这么回事儿。哦，你们要联合呀？是啊兄弟，眼下是最好的时机，你呀、就跟着我干，我绝不能亏待你啊。我这封信交给了方腊，再加上我那个叔伯哥哥王银还有咱们那几个师兄弟儿，咱们的观点要是达成共识，方腊就得派兵跟咱们合作呀。方腊跟咱们一合作，大宋朝的江山就危在旦夕啦，大宋的皇上就挺不了多长时间了。可没想到这个李建甫听完了摇了摇头，大哥呀，不是小弟给你泼冷水呀，你们跟水泊梁山对着干恐怕没有好结果啊。这水泊梁山这些人在江湖上我早就听说过他们的大名啊，尤其是这个卢俊义，不光武艺高强，而且这个人有胆有识啊，再加上他那个大头领宋江，那在江湖上那些年就呼风唤雨啊。要我看呐，你还是另寻出路吧。兄弟，我跟你说的是实话呀。来来来，你看看这封信，说实话。他就在大腿上啊把那小包拿起来了，然后把包打了开之后把那封信就拿出来了。你看看，这是我家主公王庆亲自给方腊写的信。他把信打开让这个李建才看了一遍，李建才看完了信冷笑了一声，呵呵，哎呀，我说兄长啊，听小弟一句话吧，这封信呐、你送不送没用啊。眼下这形势我早就听说了，现在宋头领他们正在势头上，就是方腊把兵马发过来，恐怕王庆那边已经垮台了。哎呀，这句话呀可真泼了一盆冷水，王龙当时啊把脸就撂下来了。兄弟啊，咱哥俩好几年没见面了，我是为你着想啊，咱们哥几个今后在一块儿共事多好啊。你的武功高强，你为人又仗义，我们的大王王庆一定会重用于你啊。到时候王庆要成功了，你不也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吗？兄长啊，我不已经跟你说明白了吗？你怎么还听不出来呢啊？现在梁山的势力可不像一开始晁盖朝天王那时候了，现在他们的势力啊就是皇上都加他们小心呢。你要信我的话，你还不如直接带着这封信去投靠梁山的这些宋将啊。这一句话呀把王荣说火了，兄弟，你怎么
净给我泼冷水呢啊！

0: 大王王庆对我恩重如山呐、你要不同意跟我走，咱就算了吧。你走你的道，我走我的桥。看来这哥俩交情确实不错，可交情再不错，俩人三观不一样。这三观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就是人的观念呐、这观念指的就是人呐、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人生观，各有各的价值观，各有各的世界观呐、在王荣眼里边，跟着王庆没法吃。假如王庆真跟方腊一联合，大宋朝必败无疑。可对这个江湖艺人李建才来说呀，你们跟朝廷对着干，早一天晚一天是毛病，一旦被朝廷逮着，那就是灭门之罪呀。得了，咱俩各走各的路吧。这个师兄师弟聊也聊不到一块儿，俩人是不欢而散呐。这功夫天啊已经不早了，得找个地方住下呀。要说这个李建才啊，他不愿意跟王龙在一块儿，他呢就说自己有亲戚，他要投亲去，剩下王龙领自己俩随从，就暂时得在这个客栈住一晚上了。他们在客栈这一住下，嘿，赶巧了，他们就由四个人变仨人了。那么这时候时迁啊，就看你的手气了。睡到深更半夜的时候，时迁啊真就下手了。这个王荣跟自己的师弟喝了一顿闷酒，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结果喝了几杯酒之后回去呼呼就睡着了。那俩随从啊单独开个间儿，你要住在一块还好点。这个王荣呢，他是个头啊，那俩随从负责保护他，就在旁边也开了一间房子。他俩也吃饱了喝足了，再听这王荣将军喝了几杯酒呼呼的就睡了，咱俩别打扰了，咱俩呀也休息休息吧。到半夜的时候，这回古上早时迁啊该下手喽。他轻轻的把那个窗户给敲起来了。早年间这窗户啊不像现在这个窗户，那年头的窗户啊都是上下开的窗户，在外边一搬窗户就周起来了，然后他轻轻的跨进去。这功夫这王荣睡得正香，鼾声如雷，鼓上早时迁跨进窗户里边，立足前踪，轻轻的来到他头顶。到这一瞧坏了，他把这个小包啊当枕头枕在脑袋下边了。哎呀，这下可麻烦了。这王荣他可是练武之人呐、他就喝得再多，你把他脑袋搬一下子他能不醒吗？他醒了我打不过他呀，可着了忙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我得怎么下手呢？猛然之间他就想起个主意来，我何不这么办呢？古上早时迁他究竟要怎么办？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话40000524004000524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
3: 有句老话说得好，得岁月延岁月，得欢月切欢月，万事成除总在天，何必愁长千万劫，放心宽莫量窄，古今兴废言不彻，今古繁华眼底尘，淮阴事业风去血，临潼会上胆气消，丹阳县里箫声绝，到来若草胜春花，运上京津训顽铁，逍遥快乐是便宜，到老方知滋味别，粗衣淡饭足家常，养得浮生一世拙。咱还得闲话少叙，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说到了这个古上早时迁啊，他来了主意了，他跟这浪子燕青就合计，说是咱们呢监督他们，他们住哪儿咱们住哪儿，他在明处咱们在暗处啊，只要到了晚上我就有下手的机会啊。对于石谦干这活，燕青心里明白，他是手到擒来呀。燕青呢就告诉他，你多加小心，我呀在外边给你撂着高，万一有什么动静我好给你策应一下子。俩人做好了分工了，浪子燕青就在外边等着，他蹑手蹑脚的从窗户进去了，可是一进去傻眼了，这位王龙啊喝了几杯酒，呼呼睡着大觉，他睡觉很睡觉啊，把带那个小包枕在脑袋底下了。哎呀，这下子可麻烦了，你要一扳他脑袋他马上就得醒啊，万一动静大了把对门那俩随从弄醒了不就麻烦了吗？哎，这怎么办呢？要说这古上早时迁，他也是急中生智，蹭的一下子把随身带的那牛耳尖刀拔出来了，一不做二不休，蹭噗，可好嘛，这一下子，哎呀，这个王荣啊身经百战，没想到被古上早时迁把这气场给挑开了，嘚喽，噗，这一杆血就窜出去了。时迁不光偷东西手快，这刀子捅得更快，他一看这血呀窜了一墙，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一伸手就把这脑袋瓜底下这个小包拿出来了。哎呦，这顶上啊沾满了血呀，还冒着热气儿，他拿起来蹭了两下子，一抬腿蹭的一下子一个箭步从窗户里窜出去。这小子有绝活啊，身轻如燕呢，落到外边燕青在那等着呢，得手了吧，得手了，赶快撤。两个人一前一后一翻身，蹭的一下子从这院子里就窜出去喽。刚窜出去不对劲儿啊，咱们俩窜出去明儿早晨那两个保镖的一看他们的头领被杀了，就得回去送信儿啊，这怎么办？还得返回去啊。两人呐又来个二马投堂返回来了，这回返回来啊啥也别说了，直接蹭蹭蹭来到这两个随从住这个房间呐，到那梆梆梆一敲门，这两位啊睡得迷迷糊糊的，以为是他们主人可能半夜醒了要喝点水，赶快起来把门开开吧。当把这门一打开啊，就见眼前站着两个生人。你们是？燕青就说话了，我们是大宋军梁山的首领，我叫浪子燕青，

燕大侠呀，他们听说过梁山燕青的大名啊，燕青当年在泰山打擂，这名就传出去了。王庆手下的这些军校都知道，水泊梁山有一条好汉，号称浪子燕青。这燕青啊，还是当今皇上的后小舅子。这两个随从一听，坏了，鼓上早时擒，趁机就把对面这个门打开了，借着星月之光，他俩这一看，完喽，我们的王将军呐，那脑袋和那脖子连的地方不多了，那血流了一炕一地呀、啊！他俩扑通一下子跪下了。梁山的两位好汉呐、啊，饶命饶命！小点声，说话声大了，把东家引来，你们就自找苦吃。你们俩识时务的话，赶快把衣服穿上，跟我们走，我们保你活命。啊，行行行，别杀我们，别杀我们！哎呀，这两个随从啊！本来是跟着王荣去出差，他们合计咱们这回出差啊到江南，如果咱们王将军见到他那些好朋友，到江南那山清水秀，咱们到那逛逛景，顺便呢还能嫖嫖妓，那江南出美女啊。可没想到这场梦啊做到这儿做到头了，好在他俩碰到浪子燕青啊。这浪子燕青啊心地还是比较善良的，一合计我不能滥杀无辜，把他们带上，只要他们不回去送信儿，咱就完事大吉呀、啊。这两个人也是明白人呐，他俩要是死心眼子，这个王荣能带他们俩去江南送信儿吗？这两个人脑袋非常机灵，一合计得了吧，我们呢投降你们大宋军吧。要说这个燕青啊还没费多大的力气把这俩人就给带回来了，可是这些事儿这个王庆还蒙在鼓里，他就等着王荣到那儿送信儿啊，很快这好消息就能传回来。他哪知道这封信送到六安镇就算送到头了。第二天呢、啊、这当地官府衙门可就乱套了，怎么回事？这客栈发现了一具尸体啊，那几个人没了，看来这些人是图财害命，赶快报官府衙门呐。这官府衙门派来了仵作到这儿啊检查了现场，行了，就把这个案子挂起来了，兵荒马乱的，上哪儿抓强人家，得了吧，把这案子先挂这儿吧，等把王庆他们剿灭了，咱官府衙门再抓这个杀人犯。上哪儿去抓杀人犯去？这杀人犯就是大宋朝的官军呐、啊、当然地方官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们只能按照当地发生了一起恶性的杀人案件，至于怎么缉拿凶犯跟咱这书就没什么关系了。咱还得把话说回来呀、啊、宋江他们非常高兴啊，浪子燕青和谷上早时迁儿完成的任务完成的非常漂亮，手舞令旗就开始列阵了。可这阵呢还没列完呢，就听后山坡轰天子母雷咚咚咚就响起来喽，山后坡突然就出现了大队的人马呀，遮天蔽日哇就杀过来喽，这简直就像那大堤决口子一样啊，很快就占据了中央无稽土的列阵里面喽。淮西王王庆是大惊失色呀，赶忙大喊一声，台上的李柱赶快把情况探明白。李柱在台上正要跟他说明情况，他等不及了，这王庆一看赶快叫来两批坐骑，他腾的一下子站在这两匹马的马背上，搬住了这个高台子一个大杆子，一翻身蹭的一下子就上到这大台顶上喽。他上了将台以后再一看，哎呦坏了，就看宋军的人马那简直是一片红光啊。

0: 东边一队人马又是一射的青，哎呦，这红色和青色可配合起来喽。再看是青甲青袍青鹰青马，前面有一个引军是萧金青旗，展开这青旗涌出一员大将，正是大刀关胜。左边是头军马宣赞，右边是景儿岸郝思文，这三员大将也同样手拿兵器，骑着青马立于阵前。王庆一瞧，好啊，跟我来这个，看我怎么破你这个大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劝人以行好事，自作还自受。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梁山这两队人马冲杀上来喽，一队是红色的，一队是青色的，就这么两队人马呀。王庆还真没看在眼里，心里合计，你们就这点玩意儿啊，这回看我的。可是没想到，就在这功夫，就看西边是尘土飞扬，旌旗招展呐、啊，喊杀声震天。往西边一瞧，又来一队人马呀，那如同一片白雾啊，全是白旗、白甲、白袍、白鹰、白马。这白在咱们早年间这汉语当中应该念伯，咱为了说书方便呐，就不念伯了。哎，什么伯甲伯旗号啊，让听众听起来不舒服，咱呢就给他说白吧。这些白的，呵，全是青衣色儿啊，这白旗招展，涌出员大将，谁呀、啊、正是豹子头林冲。左边是镇三山黄信，右边是并御史孙立，这三员大将守着兵器，骑着白马立于阵前。后边还有一处人马，好像一片乌云，是黑甲黑袍黑鹰黑马。前边有一把引军旗，这把引军旗是迎风飘摆，涌出员大将，正是双边将呼延灼。左边是百胜将韩涛，右边是天目将彭起，三员大将手持兵器，坐于黑马之上，立于阵前。再看东南方门旗营里也有一队军马，是青旗红甲，前边一把引军旗迎风飘摆，站着一员大将，正是双枪将董平，左边是魔云金翅欧鹏，右边是火眼说你邓飞，三员大将各执兵器，提着

0: 战马，立于阵前。
1: 王琦一看，哎呀呀，这可不是两队人马呀，这好几队呢。
0: 还有呢，就看西南方向这旗营里边又来了一队人马，是红旗白甲，前边有一把眼军旗迎风招展，站出一员大将，正是姬先锋索超，左边是锦毛虎燕顺，右边是铁笛仙马林，三员大将手持兵器，立于马上，来到阵前。再瞧吧，这东北方门旗营里还有一队军马，一片青甲，前面一把眼军旗随风飘摆，杀出员大将，正是九纹龙史进，左边是跳涧虎陈达，右边是白花蛇杨春，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骑着战马立在阵前。西北方向这旗营里边还有一队军马，白旗黑甲，前边一把眼军旗迎风飘摆，杀出一员大将，正是青面兽杨志，左边是花豹子杨林，右边是小霸王周通，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骑在马上，立在阵前。这八方布阵围得就像铁桶啊，阵门里边马军随马队，步军随部队，各是钢刀大斧阔剑长，齐齐整，队伍威严。八进中央都是一杆杏黄旗，边上64面长角旗，上边金哨64挂，赤分4门，南门都是马军。正南上黄旗营里杀出2员上将军呐，上垂手是美髯公朱仝，下垂手插翅虎雷横，人马都是黄旗黄袍黄甲黄鹰黄马。中央镇东门是金眼镖施恩，西门是白面郎君郑天寿，南门是云里金刚宋万，北门是病大从薛勇。在黄旗后面有一台炮架，立着那个炮手正是轰天雷凌阵，带领20几个炮手啊，围绕这个大炮架子，时刻等着命令。只要小旗儿一摆，嘿，这炮架后就摆满了这金钩铁锁呀，炮发出去，轰你个稀巴烂，到时候挠钩铁齿上去，都给你逮个正着啊！正见后方门旗有豹子头林冲是一马当先冲出阵外，宋军是鼓声大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军是一起呐喊，林冲都是马，横着冷月花枪，如天神下凡一样啊，厉声高叫：无知的叛逆之人，你们听好了，无奈京师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呵，这林冲啊，一出场那可真是个满堂彩呀，所有的官兵都欢呼起来了。咱在前文书也说过，林冲这员战将可以说在战场上没有过败绩呀，今儿个他一杀出来，紧接着他又喊了一嗓子：王庆手下的贼军赶快投降。那年头也不知道有没有交枪不杀这口号，要有这林冲都能喊出去。这李柱在高台上看得明明白白啊，心里合计啊，这位抱头怀眼的将军就是80万禁军教头啊，这豹子头林冲武艺非凡呐，我必须得先制住这个林冲啊。他赶快就调派红旗军，他觉得我呀得用红色得克住他们呐。李肃也不简单呐，他能率旗一摆，柳原潘忠何在？二将听令，明二人率领本部红旗军攻打宋军的 九宫八卦阵西门迎战林冲。二人得令，带着红旗军打马就冲上去喽。两军一交战就厮杀起来喽，各自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就擂起来了。吹战的是鼓，收兵是锣呀。这战鼓一敲，林冲一看你们杀过来了，好吧，咱赶快迎战吧。大喊一声催马，晃动手中这冷月花枪，带着手下的军兵哇就迎战他们呢。林冲在敌军当中打的是游刃有余，再看这杆花枪，呵，那个太厉害了，林家枪，林家枪在大宋朝那也是一绝呀，在沙场之上是左挑右蹦，真好比蟒蛇翻身一样啊！你看他一抖手，那叫攻击三点头，那红缨突突突乱颤呐，如同白蛇吐信呐，杀的敌兵是人仰马翻。林冲杀进敌群，就好比狼入羊群呐，横冲直撞啊！这功夫就看迎面那柳元上来了，柳元舞动着手中这杆长矛来迎战林冲。两个人，哎呀，这下子可叫上力了，这两个人四条臂膀噼嚓啪嚓就晃动起来了，两只长枪上下翻飞，八只马蹄踢踏踏踏的就登乱套喽。这两员战将这杀着杀着就把这周围的尘土给蹬得起来喽，你来我往，左盘右旋呐，杀的是一片尘土飞扬啊。杀着杀着，柳元骑的那匹马呀叫花斑豹，林冲这匹马是紫溜驹，这紫溜驹和花斑豹好像原来都是有血缘关系，可能紫溜驹比花斑豹大一辈儿，这花斑豹也随祖人的性格奔奔的直打响鼻儿。紫溜驹可不干了，干嘛？你是小子辈儿啊，你欺负我的主人呐，我得欺负欺负你。他气溜溜这一叫，呵，把花斑豹啊吓得要卧槽。哎呦，柳元一看，你可别卧槽，你要卧槽我就玩完了，要卧槽咱打胜了仗回到家里边我给你找个炕头再卧槽吧，你可千万别趴下，你一趴下我就玩完了。他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林冲也没听明白呀。很可能这马呀也挺听话，一看我的主人还能打两下子，那我就挺着吧，别卧槽了。这马一更更马的脖子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他也不管大辈小辈了，反正啊我主人让我别卧槽，那我就硬挺着吧。他这一挺啊还真来劲儿了。你看这回这柳元可用上劲喽，柳元呐、在王庆手下也是一员名将啊，这员名将也不简单呐、他今儿个也真是较上劲儿了，结果两员大将就战了50个来回啊，呵，这下子可杀得过瘾呐、潘忠这时候一看，这柳元真杀一阵子，得了，我上去帮帮忙吧。他蹭的一下子要上去助战，林冲是力战两员战将，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三匹马三员将就杀成一个丁字形啊。林冲是越战越勇啊，这两员将啊杀着杀着，哎呀就感觉到力不从心了。这林冲是越战越勇，这回啊我让你们看看我林家枪的厉害。林冲高就高在这儿喽，这林冲你看他一条枪对付两条枪，我让你看看我的枪法。想到这儿，他把这冷月花枪一颤，突突突突突，这一顿突突，哎呦，就看着眼前一片红缨啊就晃在柳元眼前了。结果柳元呐稍微一走眼神，坏喽，被林冲这一枪就挑在马下了。是生是死啊我甭管了，你被我挑下去了你就没有战斗力了，剩一个
1: 我就好办了。就在这功夫，赶巧了，镇三山黄信和孙立飞马杀进来了。
0: 潘忠一瞧，得了吧，我们俩打一个都不是对手，我也撤吧。怎么说呀，他一看柳元被挑于马下了，生死不知道啊，得了，我先跑吧。他拨马就走，被孙立这一下子就挑在马下了，呼啦一下子上来几个宋兵啊，马肩头龙二背给他捆上了。再看刚才被挑下马的那柳元呐，也被宋军的步兵给捆个结结实实啊，把他们押回大营。
1: 王庆在看台上看得清清楚楚啊，今儿个这两员将被人家抓走了，出师不利呀、啊！哎呀，怎么这么倒霉呢？赶快判吧，
0: 判什么？
1: 判江南的方腊，赶快举兵过来吧，我有点盯不住了。
0: 他哪知道啊，这送信儿的脑袋都没了，那两个小随从也被人家抓走了，现在啊都归降大宋军了，他还蒙在鼓里呢。可是他不知道这情况啊，心里边还盼着这件事儿呢。让他盼吧，猴年马月也盼不来了，盼来盼不来，眼下怎么办呢？眼下呀，先撤军吧。一挥令旗，撤，咚咚咚咚，这锣声也响了。他想撤退，转身还没等下高台，就听背后倒一声炮响，宋军的兵马唰啦一下子发生巨变喽。再看宋军这其中是白眼黑，黑眼青，青眼红，瞬间就变成长蛇阵，首尾呼应啊，把王庆这兵马全都围在当中喽。王庆李肃这一看，心里就没底儿了，大惊失色呀，赶快往镇里边调兵遣将啊，然后分头冲击呀。结果左冲一次，右突一次，前前后后突了六七次，就是突不出去呀，真没办法啊，这简直撞到了铁壁铜墙了。这几次都是无功而返。最后王庆一看，干脆吧，什么也别管了。怎么说不管了呢？什么震不震的，这都没用了，拼命要紧呐、啊！赶快就是玩命，也得杀出一条血路。他这一声令下，哗，这一下子，这些贼兵，哎呀，就像这狗啊，被围在墙里，狗围在墙里怎么办？狗急跳墙啊！结果这四外就杀开喽。吴用一看，敌军已经是被围困的兽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要是趁乱杀过去，敌兵就得死伤无数啊。吴用赶快就喊一声，我估计那口号跟交枪不杀差不多，意思就是只要你放下武器，我就饶你命，你要是反戈一击，我还给你立功受奖。这一下子可好啊，王庆手下好多军兵当时就阵前倒戈了，他身边还有两位将领啊，这两位将领已经是大宋的卧底了。他们俩一看不好，咱们干脆呀、啊、来一个阵前大翻身，弟兄们赶快归顺大宋军吧，不归顺大宋军只有死路一条啊。他还带来500多残兵败将呢，也来个二次倒戈，这一下子就把王庆的地沟给掏走喽。呼啦一下子，这些人呐，有的调转枪头了，有的直接就把这刀枪扔了，投进大宋军的队伍里了。我们呐，交枪了，交枪我们就不是敌人了。哎呀，这下子大宋军就安排一些士兵啊，收编这些俘虏啊，这些俘虏很快都规规矩矩的 列好了队，压到

后方去了。到了后方也得先也得款待款待呀，红烧肉大馒头那边都准备好了。这下子王庆可败惨喽。王庆一看，赶快调遣主力保护我的冲杀出去啊。他呀这令旗还好使，这个李柱呢小令旗还继续摆着，尽管有些已经投降大宋军了，可还有些铁杆粉丝啊，这些铁杆粉丝也得护着他的主子。你还真别说，这些人也是真玩了命了，把这个王庆啊真就给保出去了。当他们杀出来以后，直接往南丰城撤呀。可刚走不远，就听道道道，又是三声炮响啊，又杀出一伙人马。这伙人马可太厉害了，简直犹如天兵天将一样啊，一字排开，就看为首一员大将麒麟盔麒麟甲，胯下一匹麒麟兽，掌中一把麒麟黄金猛，正是讨寇副先锋玉麒麟卢俊义。卢俊义左边有并关索杨雄，右边有拼命三郎直秀，带着一万精兵，哇，就像潮水一般迎杀过来喽。王庆这边一看，哎呦，来的也太快了，令他措手不及呀。好在手下有几员大将啊，这个大将一个是段武，一个是秋翔，带着本部人马迎住了宋军。这些人对他还是真是铁杆，大喊一声，大王你先走，我们二人给你拦截。王庆一听，哎呀，多谢二位将军，你们千万把他拦住。王庆啊是拨马就跑啊，段武和秋翔就杀入大宋军中喽。跟杨雄和石秀这一交手，他俩呀还真能抵挡一阵子。不过这并关索杨雄必定还是比他高一筹啊，他们在一块也就杀了个二三十个回合。那两员将一看不是对手，他俩一回头，得了吧，咱俩赢得差不多了，咱的大王啊已经快回城里了，他回城里边把这城门一关，咱俩连城都回不去，咱呐拨马先走吧。他俩一拨马也奔南丰城那边败下去喽。这功王庆啊有这段武和秋翔给他拦一下子，还真给他腾出点时间来。这功夫他的脚步就加快了，骑着马哒哒哒哒哒就往回撤呀。可没想到又听到一声炮响，又杀出一千多兵马来呀。这伙兵马是哪来的？是花和尚鲁智深和武松还有黑旋风李逵，没面目焦挺，后边还有项冲李衮樊瑞刘唐八个人。这回可碰到真正的杀手喽。这些个杀手可厉害呀，别看这些杀手杀人不眨眼，可这回宋江有话呀，宋江有个交代呀，在战场上只要胜了就行，一定要减少杀戮。这些杀红眼的人本来想大开杀戒，一想起宋头领的话，对呀，咱呐可轻得了了，乌刀火喊的声张虚势就行，不能大开杀戮啊。你还真别说，宋江这么安排还真就对了。这些人一看，哎呦，你们来了来了，怎么不杀人呐？不能再杀了，再杀，再说都是中原人呢，还杀什么呢？在古代啊，这中原可是一家人呐。为什么叫中原？为什么叫华夏？后来还叫中国？这都有说道。中原指的就是山东一部分、河北一部分、山西一部分、安徽一部分、河南一部分，还有一些各个省份的一个角落。你看地图就看出来了，就是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那一带，那就是中原。为什么叫华夏呀？

0: 一座山叫华山，据说这华山有五峰，五峰下边就是黄河，黄河下边就是大片土地。这不，华山下边的黄河就叫华夏，后来叫白了，就叫成华夏了，把那个夏呀变成厦门的厦了，这就是变成谐音字了。所以呢，这中原人也叫华夏人，华夏人呢也是中原人。这中原人和中原人都是当今的中国人，东边人和西边人，南边人和北边人，是不是华夏人呢？那就不是了，那就是当时的少数民族了。北边人叫北狄人，西边叫西戎，南边人叫南蛮，那么东边人叫东夷。你像现在东北，哎，那就是夷人。那么福建人呢，就是蛮子，南蛮子。西边人呢，就是西域那边的，陕西那边的，就是西戎。北边的这些鲜卑呀，还有什么蒙古啊，那就是北狄人了。他们就不属于华夏人，也不属于中国人。不过现在都是一家了，这些东南西北的少数民族都融合到一个大家庭里了，现在就是中华民族了。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既然都是一家人，都是华夏人，减少杀戮吧。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这一下子又有好多王庆手下的军兵啊，投到水泊梁山这些军队的怀抱里喽，这大宋军呐，又增加力量喽。正是由于这宋公明有这么个令啊，减少杀戮。你还真别说，这个王庆啊，还真抓住机会了。他的马也快呀，他身边还有一些忠于他的将领在保护着他，他就杀回了他的老巢南丰城喽。可没想到李肃啊，提前回来了。李肃回来之后，重新调整了部署。主公啊，这回我又组织一伙力量，跟大宋军来一个最后的决斗。你还真别说，李肃啊，这招还真挺厉害。这就是李肃要使出最后的杀手锏。
1: 大家。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据报道，七号印度公布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所谓标准名称。印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在地图上正式标注地点名称将帮助公众更好认识相关地区，中方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今天从浙江、安徽、江苏、上海3省一市金融监管部门了解到，各地保险业在台风白海豚造成的灾害发生后，已第一时间启动了保险理赔。今天12时，内蒙古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与人工影响天气与气象灾害防御管理指挥部办公室联合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暴风雨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统筹部署本轮区域性强降水防范应对工作。今天17时36分，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与江西省气象台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九江市中东部、西部可能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其中九江市中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当地时间8月10号，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告称，8月9号凌晨，大批恐怖分子对马里武装部队第23步兵团驻地发动突袭，驻守部队迅速展开协同反击，接连击退多轮进攻，最终夺回营地控制权。经初步核查，已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截至通告发布时，马里军方仍在事发区域持续搜捕追击逃窜的恐怖分子。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于9号晚间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有10余人被困。截至10号17时30分，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人，另有3人获救，另有3人失踪。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关注此刻地势，记者从上海地铁获悉，今天15时45分起，上海地铁此前停运的区段已恢复通行，同时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线路区段仍然采取限速措施。明天上海地铁全网络各线路列车均将执行日常运营计划正常开行，列车运行班次、运行速度、首末班车的时间等将按照常态标准。为集中运送夜间返程客流，今天2号线浦东1号、2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开行定点加班车，最晚至次日0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昨晚先后在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台风沿温州城区一路西偏南缓慢穿行，经瑞安、平阳、泰顺进入福建寿宁后，又再度进入浙江庆元，走出一条罕见的慢弧线。今天下午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下午5点，白海豚位于江西德兴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浙江大部、安徽东部和西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云南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明天是第17次全国肢残人活动日，今年的官方主题为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主题活动，科技助残、智慧康复成为本次活动日的核心热议方向。就在最近，国产助残科技接连迎来了新突破，全国首款脑机接口智控外骨骼正式亮相，非侵入式脑机康复外骨骼已落地全国上百家医疗机构，智能轮椅也实现了自主导航、意念操控的技术进阶。从科幻里的意念行走到真实的临床与生活场景，脑机接口、康复外骨骼、智能轮椅这些前沿技术到底能为肢体残障人士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技术普及又面临哪些现实的门槛？今天我们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从产业与技术视角拆解助残科技的现在与未来。包冉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我们先从大众的日常印象聊起吧。可能啊，很多朋友对于肢残辅助工具的认知还停留在轮椅啊、拐杖这样比较简单的工具阶段哈。那放在今天的生活场景里，传统的辅助设备最大的痛点和局限到底是什么呢？
2: 最大的痛点和局限主要是这样。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都说这个有肢残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它实际上与我们这个健全的健康人相比啊，它的日常的生活活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吧？因为有这个肢残的情况的存在。那么如果能有一种设备啊，它不是外在的辅助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将原本有残疾的肢体啊，能够帮助它恢复一定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恢复呢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灵丹妙药一下子好了，而是类似于您刚才提到的外骨骼这样的设备啊，使得肢残的朋友呢能够尽可能的像健康人一样、健全人一样来恢复日常的行动，那么无疑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是极大的，而且也能够顺利的接轨主要是为健全人设计的现代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啊，这个无论是坡道啊、楼梯啊、电梯啊等等等等吧。那么这里面呢，您刚才提到这个外骨骼很有意思， 实际上呢，外骨骼呢，这个产品我还真用过啊。
0: 嗯，
2: 因为外骨骼呢，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我们说最原始的外骨骼就是称之为外骨骼啊。这种外骨骼的定义是什么呢？纯机械的一种产品啊，它没有电源啊，没有电能啊，纯机械的啊。它一般是附着在人的腰部啊、胯部啊，或者是下肢，或者是上肢啊。咱们国内的某创新企业啊，咱们就不说它的具体名字了啊。我专门体验过他们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很多的啊油漆工啊，需要这个架在梯子上，在装修的时候啊，
0: 对
2: 这个啊仰着头啊刷这个天花板，这种简单的动作呢，你看似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工人的话，你干时间长了也很辛苦啊。
0: 嗯，
2: 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容易造成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和骨骼的劳损变形啊。而且长期的，比如说装卸工啊，我们说搬家的装卸工，或者是物流企业的啊，我们都知道物流快递企业的装卸工，尤其是在集散中心的装卸工，它往往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会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机械的重复。
0: 嗯，
2: 这种的机械的重复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对吧？
0: 对。
2: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甚至于这个上臂或者下肢的啊某些关节的劳损，这所谓就叫职业病嘛。那么实际上呢，我了解的，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啊，当时最早一批的没有电能动力辅助的纯机械的外骨骼，它实际上就是说将一些外部的这个设备固定在人体的某个位置，比如说固定在腰部、胯部啊、后腰，固定在后腰以后呢，当人要反复的啊弯腰啊、搬举啊，这就是模仿的这种物流机械的这个搬运工或者搬家的工人的这种的场景啊，实际上它就对自己人类的腰部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而这种支撑作用实际上，或者是说悬挂在上臂部啊，它撑着利用人的这个上身。抵住一个角度，撑住自己的上臂，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些反复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过劳疲劳式的动作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劳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很多企业这种产品最早应用于还不是说我们的to C 的啊，作为消费类的产品市场，主要用于劳保用品啊，就是叫新一代的劳保嘛。过去我们讲这个老一代的工人啊，什么这个手套啊，是吧，这些东西口罩啊叫劳保用品，但实际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一代的劳保用品里头外骨骼类的装备早就大概应该在10年以前就开始批量的进入到了很多的企业的场景之中了啊。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在走访了一些创新类的企业之后啊所获得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啊。那么第二代的外骨骼它就是加入了电池啊，在从原本的纯机械的啊固定在人体之上的，它加入了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说就像充电宝一样啊，或者是内置的锂电池啊，然后呢它有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电能的辅助，对吧？我们都说可能某一个用户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这个时候的第二代产品就已经进入到医疗保护领域了啊。说这个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假如说腿部受伤了，然后他在康复环节啊，康健环节，这时候采用外骨骼机器的产品。外骨骼机器的定义，大家注意，比刚才的外骨骼增加了两个字，机器。
0: 对，
2: 其实就是有了动能，是吧？外骨骼从外骨骼装备走向外骨骼机器，就是有了内置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动能的加持。这时候，比如说您迈腿不方便啊，它这个电机微电机开始起作用啊，然后呢？捆绑在您的人类用户的关节上的这个微电机，它就开始起作用，使得你的向前的迈步原来是蹒跚步行，现在呢它有了动能的加持，就更好的迈开腿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啊，当然更复杂的场景还有很多。那么但是停留在第二阶段呢，也只能叫外骨骼机器，还称不上外骨骼机器人啊。像您刚才说的，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加上人工智能的芯片，相关的实验、临床实验如何作用在人类的患者身上，
0: 对
2: 这个呢还是面临着很多技术之外的话题，比如说法律的问题、伦理的问题，对吧？
0: 对
2: 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全世界来说，在介入式领域 走得最远的，应该说现在有家美国公司叫 Neuralink， 它的召集人应该不叫创始人，它的主要的金主和召集人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马斯克啊，它是马斯克旗下的另一个非常具有科幻色彩的公司 Neuralink 啊，神经连接公司啊。但是神经连接公司呢，也在美，包括在美国也引发了很大的舆论的质疑，因为他们曾经在去年还是前年公布过一段录像，这段录像就是经过介入式的这个大脑神经的网络呢，大脑神经的探针呢，黑猩猩啊，能够听从人的指挥，人直接是通过探针给他大脑发信号，让他去玩游戏啊，这个但是呢，很多动物保护组织就抗议了，说你这是虐待动物，对吧？这个当然目前来说，据我查询资料呢，也有一部分的患者，签署了自愿的志愿书啊，加入到了临床实验过程中，但是目前的规模还都比较小啊，比较小。这些志愿的患者多数都类似于我们说像已经去世的霍金教授一样那样的，他可能由于病患啊各种原因全身瘫痪，然后呢，这个也不能也丧失了语言能力和大部分的行动能力，只有大脑还是清醒的。那么这个时候，所有这些患者都很渴望能够恢复到尽可能逼近于健全人的状态，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只能依托于这样的介入式神经网络来解决问题啊。但是这样的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呢，确实短期之内，我个人认为受限于非技术的社会化因素，可能还有一个过程才能够真正的广泛的进入到临床实验阶段。而进入到临床实验阶段才谈得上未来真正成为。

0: 一种的合乎伦理的能够广泛普及的医疗手段，这一天呢可能还比较遥远，估计没有那么快到来。
1: 是，
0: 但是取而代之的就是非介入式的，它就不太存在伦理问题、安全问题，它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要比介入式的脑机接口要好得多，对吧？所以我说非介入式的这样的研究呢，可能会抢先一步进入到临床阶段啊。
1: 嗯，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出来哈，就比如说近期国产脑机接口在助产领域的成果就比较多哈，像微创脑脊接口啊，这个脊是脊椎的脊啊，然后还有叫多模态智控外骨骼，像这些技术在全球内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的核心突破点主要是集中在哪儿呢？

0: 家在近几年以来，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领域的非常深厚的产业积累。
1: 嗯，
0: 一个产业要想迅速发展的话，它离不开上下游的产业积累。比如说你想做一个东西，你是不是能够很方便的、很相对便宜的采购到相关的零部件，是吧？如果你说想做一个产品，你都要特别费劲才能够把零部件凑齐，那么这个产业可能高速发展的可能性就比较低。而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张雪做机车一样，他为什么要到重庆去创业呢？因为重庆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摩托车之都，你在一个城市里就可以收集齐所有的摩托车的零部件啊。
1: 对，
0: 所以他的创新就有了积累，就他是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出发来创新。同样的道理，我们说一切智能化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啊这个资产辅助类的智能设备，它都得益于中国的近十年以来的在智能算法、人工智能算法以及人工智能的硬件领域里的产业积累，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中国有庞大的应用场景啊。我们都是说，刚才其实提到了，对于每一位资产人士朋友来说，他的具体情况，人人都是不一样的。你要想更好的适配他们的这样的身体状况，并且发挥出产业的优势，这个产品的作用和优势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有针对性的数据进行训练。
1: 嗯，
0: 而这些数据的采集，在中国的人口基数多，对吧？人口基数多的话，相对应的我们的资产的人士的绝对数量也是比较多的。我们的数据采集有来源，是吧？然后这些来源再加上刚才说的从软件到硬件的产业积累，哎，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效的产业的创新的闭环的环境。所以我说基于这两点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目前来说在相关产业链上是独一无二的，全球遥遥领先的。
1: 是聊了这么多哈，我感觉好像
0: 这个手机是大脑，对吧？四个轮子是动力系统啊，至于你是用燃油动力还是用电动力，这其实不重要啊，不是那么关键。关键的还是说有一个动力系统，有一个行进的轮子，然后再加上一个类似于智能手机，本质就是它计算机嘛，对吧？它实际上是个高度模块化的，你看了没有，对吧？我们说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啊，智能汽车它是高度模块化的产品啊，但是呢对于智能轮椅来说呢，第一显然它没有汽车工业那么大的庞大的基础，它很难在短期内形成非常简约的模块化的特点。模块化就意味着我只要有了好的设计，然后所有的模块就像旧方抓药一样抓来一拼就完了。当然这里面离不开整机的测试啊，安全性的系统化的测试等等等等，但是相对比较简单。而智能轮椅呢，相比智能汽车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品类和赛道。在这个赛道里头，还要关注到很多具体的情况，比如说第一，它的安全性永远是第一的。
1: 对，
0: 这点要比汽车产品还要关键啊。因为大家可以想啊，很简单的事情，除了极个别的用户之外，选择轮椅或智能轮椅产品的用户一定是带有某种资产特征的，对吧？否则的话，健全的人谁没事坐轮椅啊？是不是？那么这里面，那么本身你就要对用户的安全给予200%、300%的这样的关注。
1: 对，
0: 同时作为智能轮椅，如果是在这个非标准化的环境中进行运动，标准化的环境比如说在医院或者家里，它都是平坦的地面啊，这个没有什么坑坑洼洼啊，没有很大的阻力，实际上这都是比较好预知的环境。而如果说使用智能轮椅产品，然后呢在户外进行活动，因为我们说资产人士、资产朋友也有享有大自然的权利嘛，对吧？
1: 对，
0: 享有这个自由出行的权利嘛。那么这时候你所面对的不可预知的环境就很多，在这种不可预知的路面道路环境啊，这个包括很多的意外环境啊，你能不能够走得稳，行得住，行得动，走得稳，同时还刹得住啊，遇到紧急情况还能够有紧急的啊安全处理，这里面实际上就复杂了。所以我们说在这些等等的具体应用方面，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挑战还是蛮多的。
1: 是，那不管未来哈，我们的产品变化的如何的快哈，功能变得如何的多，可能对于广大的资产朋友来讲，最关心的还是一个价格哈。那现在。

0: 一套康复的外骨骼，一台高端的智能轮椅，大概是什么价位？为什么感觉助残的高科技普遍这个定价偏高？核心成本花在哪儿了？
1: 其实今年上半年的趋势就已经开始大量的降价了。
0: 哦，
1: 这个外骨骼类的产品啊，我先说，这是我亲身走过调研的。
0: 嗯，
1: 其实这个智能轮椅类的产品我也做了调研，但是深度不如外骨骼。外骨骼市场今年的主旋律啊，整个市场的主要的共识就是，一般性的家用产品是指外骨骼机器人啊，
0: 嗯，
1: 还不是简单的机器了。一般的入门级的家用产品要降到6000到7000啊。
0: 嗯，
1: 在去年这个时候大概还是15000到20000之间，相当于降了将近一半的空间啊，降了一半的空间，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然后智能轮椅的话呢，智能轮椅的不同类型的产品价格差异非常之大，
0: 嗯，
1: 最便宜的产品几千块钱的也有，
0: 嗯，
1: 最贵的产品好几万的，十几万的也有。为什么？首先，这个我们说这个外骨骼和智能轮椅这两类产品有个最大的区别，外骨骼基本上大家不挑它的材质，对吧？
0: 嗯。
1: 但是智能轮椅呢，这个材质很重要啊，你的这个是用什么样的金属或者合金，它的这个密度、它的强度、它的韧性、它的美观度，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智能轮椅同样的基于基本的结构完全一样啊，但是材质不同，可能就得差出去10倍以上的价格啊。所以我们说智能轮椅产品呢，最低端的也就是5000到6000块钱，高端的啊3-5万10几万的都有，这里面的差距就比较大。而外骨骼机器人呢，相对来说入门级的是7000到8000左右，然后呢进级的大概中档的大概是15000到20000之间，高档的也就是30000多块钱。当然你要说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宇树科技今年上半年就前不久一个火遍全网的一段视频啊，这个一个类似于变形金刚一样的外骨骼，那都有点，我觉得称之为外骨骼机器人有点儿 hold 不住它的产品形态，
0: 很大啊，得爬上去，
1: 应该是属于叫可变形的，这个可容纳人类座舱的变形机器人了，相当于是，对吧？
0: 对，
1: 这个那样的产品咱们就不好说它的真实成本和价格了，因为太稀缺了，对吧？你定价1000万、2000万也可以，是吧？
0: 是，
1: 它是属于有点这种定义未来型的产品。
0: 是。那除了这些硬件本身的进步哈，助残科技的普及，您觉得还需要哪些配套支撑吗？比如说城市无障碍环境啊，行业数据统一的标准啊，包括售后服务体系哈，这些是不是它可能比技术突破本身更为关键一些呢？
1: 你说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不是这些，
0: 嗯，
1: 是国家标准要进行及时的更新、
0: 哦、
1: 换代升级。 因为是这样，任何一个产品它如果一旦处在了走进千家万户，就是走进水平市场的庞大规模用户群体的前夜的时候，国家标准就是非常关键了。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体系中，处于最高位置层级的就是国家标准，而国家标准都是强制性的啊。那么什么样的，它不像过去早些年还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经过上一次的标准改革之后，我们今天所说的只要提到国家标准一定是强制性的，而且国家标准这种强制性的呢，它一般都是对带有这个安全啊、卫生啊，这个相关领域的，就是说你必须强制，不强制的话，包括食品安全，包括这个行驶安全、驾驶安全，对吧？这些领域你如果不进行强制的标准实施的话，那么很容易导致市场的混乱和产品的质量的问题。所以我说，对于这一类的，对于肢残人士的辅助的产品来说，我觉得就是国家标准要及时的跟进。我们都知道，标准就像法律，它永远有滞后性，是吧？
0: 对，
1: 这个它永远是说，哎，市场上通过技术创新、产品突破，哎，这个研发出了新技术、新产品，这个时候呢，再把它纳入到既有的标准体系中来。所以我说，在这个领域，做企业、做产业的时不我待，做标准的机构啊，也要时不我待，要紧紧跟上整个行业发展的潮流啊，然后及时的更新不同版本的这样的标准的文档。有了标准，全行业就有了一个指南针，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指引。那些想滥竽充数的

0: 想以次充好的，想不顾这个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的社会的法律和伦理道德要求的那些企业或者产品，干脆就不能放在符合标准的体系之内，对吧？这是对所有用户的负责。嗯，
1: 对。
0: 咱再说句话，哪怕万一出了事故，有了标准在，我们走进司法诉讼程序之后，也有据可查，有据可依，对不对？
1: 嗯，是。那今天呢，包然老师呢，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科技助残的相关的进展哈。明天就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了，主题就是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而科技的温度与力量呢，正是这份奋进里最为亮眼的一个注脚。让技术有温度，让普惠有路径，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共享科技发展的成果，平等
0: 的
1: 参与社会的生活。那今天也再次感谢包然先生的精彩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好，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北京雨燕是北京最早的原住民之一，也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最近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的他们，正陆续告别古都，启程南下，飞越14000多公里前往非洲越冬。不少市民专程前往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等地送别他们。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别的候鸟大多9、10月份才走，他们为什么7月底8月初就急着离京呢？如果遇到落地的北京雨燕，我们又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呢？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系主任、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主任邓文宏教授的解答。
3: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
4: 北京雨燕也不单单是在北京繁殖，包括在这个天津啊，还有河北省一些这个区域呢，也可以繁殖。为什么有非常充足这个稳定的种群数量呢？是在北京繁殖。一个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古建筑，雨燕它特别喜欢在古建筑的缝隙中繁殖。比如说北京有很多这种皇家古建筑啊，比如说像天坛，啊正阳门，啊像鼓楼，啊还有颐和园中的一些塔呀，或者是这个庙宇。就这些这个古建筑呢，它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有那种斗拱，并且房梁交错，这种天然的生成大量的这种狭窄的比较幽深的这种缝隙，这是雨燕特别喜欢的繁殖地。如果雨燕不是在城市中繁殖，它往往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石头缝，也叫岩洞里面。而这个古建筑呢，恰恰是它特别偏爱的一种栖息地、繁殖地。另外呢，缝隙呢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可以预防一些天敌啊，比如说这蛇类啊、鼠类啊，很难进攻或者是偷袭鸟卵或者是幼鸟。另外呢，北京四季分明，就是在春夏季啊，城市的上空的蚊虫和一些其他的飞虫呢繁多，这样的话呢，就给北京雨燕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食物。第三点，北京正好是处在东亚和这个非洲鸟类迁徙这个主干道上，就是从冬季越冬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往北飞的这个过程中，跨过中亚、新疆、内蒙之后，刚好抵达华北平原，北京就是华北平原的这个第一站，比较适合作为繁殖大本营了。
3: 别的候鸟可能要到9月或者是10月才会出发，那为什么北京雨燕就这么着急呢？7月底8月初就走了，他们的迁徙路线是什么样的？
4: 在北京繁殖的候鸟8、9月份就开始迁徙了，稍微晚一点的是9、10月份开始迁徙。北京雨燕迁徙确实在北京的夏候鸟中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北京雨燕迁徙的路线是比较长的。一般情况下到7月、8月的，因为频繁的降雨，高空中的这种飞虫就被雨水压制，这样的话呢，对雨燕的食物资源受到影响。另外，经常的下雨呢，雨燕在空中飞翔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雨燕只是在空中进行超时的方式取食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雨燕就留在它的繁殖地就不是特别适应了，所以说雨燕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行了迁徙。离开北京之后呢，先往西北方向，就进入我国的这个新疆，包括这个准格尔盆地，然后横穿一些中亚一些国家，抵达到非洲东部和非洲南部，然后就开始它的越冬生活了。

0: 那它这个迁徙这个单程呢，就能达到14000多公里，将近15000公里。
1: 他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回来的话，一般都是在2月中旬就开始从非洲东部和南部开始迁飞了。一般到达繁殖地，到达京津冀，这个区域呢，一般到4月的中下旬。
1: 北京雨燕的体重好像还不如一颗鸡蛋沉，那他们是靠什么飞越14000多公里的呢？
0: 雨燕迁飞是有很多技巧的啊。第一点呢，体重虽然轻，但是呢，骨骼和身体的结构是适于飞翔的，就是骨骼也轻，然后全身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凑，就没有多余的这些赘肉。第二点呢，就是雨燕那个翅膀是比较有特点的，翅膀狭长，羽翼的这个总面积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雨燕在飞行的时候呢，可以借助于气流，在借助于气流的情况下，就不用扇动翅膀，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体力。第三点呢，就是雨燕因为它的取食特征，它可以边飞边取食，因为在迁飞的过程中，它可以在空中超时而补充能量，边走边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它也能够飞非常远的距离。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雨燕也会找一个迁飞中的停歇地进行短暂的停歇。所以说，虽然雨燕体重不大，但是呢，由于这些特点，也能够完成这种迁徙的飞行。
1: 除了边飞边吃之外，据说他们还能边飞边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因为雨燕和我们人类不一样，人类呢就是必须左右大脑一起休息，然后一起工作，而雨燕它是分左右大脑可以轮流的进行睡觉。雨燕在这个空中飞的时候，只有一侧大脑清醒，然后管翅膀啊的振动，管眼睛这个捕食昆虫、躲避天敌或者把握飞行方向等等，另一侧大脑呢就进入一种深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大脑苏醒之后呢，工作的大脑又进入睡眠。这种交替的方式呢，能够使雨燕在空中完成睡觉。那当然呢，就是这个睡觉不是说特别长时间的啊，半侧大脑每睡一次，从几秒钟到几分钟轮流的这种打盹儿。睡觉时呢，一般都在飞得比较高的时候，借助于这个气流滑翔，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翅膀振动的这频率。
1: 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了这种落地的北京雨燕，那我们能够怎么为它们提供帮助呢？
0: 第一步呢，就要先检查一下这个鸟的整体状态，包括它的羽毛是否完整，然后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流血，翅膀有没有弯曲或者是折断。第二步呢，如果特别虚弱的情况下，可以就是给它遮遮阳，或者是在下雨的时候可以挡挡雨。那第三步的话呢，我们自己尽量的不要去给它喂一些食物，我们要打电话给这个专业的这个救助机构。就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一个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顺义，给这个救护中心打电话呢，专业人员呢就会到事发地点，通过专业的手段救助。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近期，浙江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时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3级暴露，这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动物致伤风险较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如何防范动物致伤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致伤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致伤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5: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 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和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4: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三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三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5: 大致分三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一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的血印子，叫二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6: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啊，由医生啊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4: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就已经含有病毒，具有传染性。同时，被自家的犬、猫以及宠物咬伤后，不能简单认为没有风险。郑灿军提示。
6: 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啊，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那一般动物它是不是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临床病例调查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100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

0: 炼石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1: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夷陵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0: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3: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4: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月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5: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6: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8: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10: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 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

0: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1: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2: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1: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3: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2: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晋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红尘白浪两茫茫，人如游河是妙方，到处随缘言岁月，红尘白浪两茫茫，人如游河是妙方，到处随缘言岁月，纵身安分度时光，休将自己心甜媚，莫把他人过时扬，谨慎应酬无烦恼，耐烦做事好商量，从来硬弩弦先断，每见钢刀口易伤，惹祸知音扳口舌，招眼多为狠心肠，是非不必争人短，彼此何须论短长。这后边还有大半截，在这儿呢就不多说了。这是明朝一位汉山大师的醒世歌，这里边有一句话很关键呐：人体当中这个舌头啊，你别看它小，得把它管住，这舌头可是惹祸的根苗。那经书上怎么说的？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呐，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你看看这舌头能惹多大的祸吧。行了，咱那把话还得说回来，咱还得接着聊咱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争四寇的。这宋江猛然间想起个什么办法啊？他想起这么个办法，这办法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什么办法啊？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派几个得力的干将啊，在他必经之路在那儿等着，到时候把他抓住，不就大功告成了吗？意思就是说呀，你不送信儿了吗？我派人在半道把你逮住，我让你送不成这个信儿，这方腊还发什么兵啊？还得按原计划执行。你还真别说，当时这两位头领一听真是个好主意。那赶快派谁去啊？派谁？要是派李逵去就麻烦了，他一斧子就能把人劈了。还是派浪子燕青去吧。浪子燕青啊，办事准成，不光准成，他还能把这事啊办好，还得给他个助手啊。这助手派谁呢？派谷尚早、石谦儿。这石谦儿要是

跟建清办这个事儿是手拿把掐呀，这个石谦儿非常的机敏呐、他俩是最好的一副架，两个人领命就走了。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燕青带着古上早两个人呐、装成个买卖人，可古上早他怎么装也不像。后来燕青一合计，得了，你啊给我当跟定郎的，跟定郎的就是随从，说白了就是燕青让古上早给他当个伙计，就是伺候浪子燕青的。但说这一天两个人呐、来到个小集镇，这个小集镇叫六安镇呢。他们俩到了六安镇，东瞧瞧西看看，这一看，哎呀好啊，这个小集镇好热闹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呀、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的白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什么人都有啊，还有挑挑的担担的，还有老头领老婆，还有啊小孩背着小孩。怎么还有小孩背小孩啊？有啊，七八岁的孩子背一个两三岁的孩子，那不小孩背小孩吗？再看这街面上打把式卖艺耍猴唱戏，像什么卖狗皮膏药啊大力丸呐、这江湖艺人是比比皆是啊。就听有人喊，哎，来来来，有钱帮钱忙，没钱捧人场，看看我这种药啊，专治咳嗽气管炎，谁要是犯了气管炎的毛病，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干咳嗽咳不出痰的，就用我这种药。我这种药啊是狼油和人参呐、这狼油银参配好的药，治一个好一个，都来瞧都来看都来用都来买。哎，最后啊还是让你买。这些走江湖卖艺的都是耍嘴皮子，究竟这药能不能有那么大的效力，那咱就别管那么多了。江湖艺人呐、说白了就是江湖骗子，就像那王林大师本来就是使大惊活的，按我们说书的话讲啊都是骗人的把戏。可有一些演艺界的女明星啊，还真就把那屁股脱了让人家随便的摸，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其实啊这属于见怪不怪，早年间这些江湖艺人就有这两下子。别说江湖艺人，那些民间的什么乐户啊，也就是那些幽人，都能进到皇宫大内给皇上皇娘娘表演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些杂耍，那皇上和皇娘娘看得都入迷呀。后来还有什么气功大师，说这位大师姓严，叫严心是严旧咱就忘了，说是一发功啊能把那西安岭的大火给扑灭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呀，这都是古代那些江湖术士的把戏。你看这个卖大力丸的，哎呀这家伙耍的是呼呼生风啊，不过呢仔细一看呢、没什么真本领。石谦儿看着看着都乐了，石谦儿一瞧，这是什么呢，哈哈，这都是骗人的把戏啊。他们俩一边看呢一边观察着人群当中有没有这个王荣将军呢、这王荣将军他们俩也不认识，他们怎么就知道这人海茫茫能找到这王荣将军呢？燕青心里边啊有个谱，他知道这王荣将军是江南人，后来投靠了王庆，他凭自己一身武艺啊在王庆跟前很露脸，王庆让他去送信儿，这六安镇可是必经之路啊，今儿个又赶上这赶大集，这街面上这么热闹，他能不逛逛街景吗？只要逛街景他就得往人多的地方逛啊。他也是个练武之人，这个卖大力丸的也是个武把式，他能不在这儿瞧一瞧看一看吗？你还真别说，燕青这脑袋呀还真够用，王荣还真就在这五把式场出现了。这又怎么回事啊？原来这个王荣啊他和这个江湖艺人有交情，这个江湖艺人叫李建才，这个李建才啊跟这王荣当年是一师之徒啊，后来他投靠了王庆，在王庆手下
当上了大将军，这李建才啊没跟他走一条路。李建才总觉得王庆他们扯旗造反，占据了一些州衙府县，暂时看呐，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强取豪夺，时间长了把朝廷惹翻了，朝廷发大兵一举把他们歼灭了，逮着之后都得治个重罪啊。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你将来拉清单呢，我可不惹那麻烦。我凭我的这身本事走江湖卖艺去吧，我卖点狗皮膏药啊，大力丸呐、狼油人参呐、够吃够喝就得了，不扯那个了。结果今天呢，在六安镇呢，他正卖大力丸呢，被这个王荣给看见了。王荣是送信儿，也带两个随从。他呢一看，哎呦，有热闹啊！这练武之人呐，就喜爱练武之人。到这一瞧，这不是我的师弟吗？当他师弟，汇完了钱了，卖了好几十瓶狼油人参了。他一看，我师弟啊，费这么大的力气，又翻跟头，又打把式，又甩标枪，是又银枪刺猴的，练了半天就是为了把人吸引来，然后卖点药，这合得着呢啊？跟着我干得了，这回咱俩到江南送信儿，把信儿送完了，咱一块儿回到王庆手下。就凭你这武功，王庆肯定能让你当个大将军。当这个李建才把钱收完了，正要再亮亮把式，好来第二场啊！他这回要练的绝活是飞镖。你看他拿出三支飞镖，在百步开外又挂了一个小红绸子，正要开练的时候啊，突然之间有人在他背后啪啪啪拍了三下子，他一回头啊，把他闹愣了，正是师哥王荣。你倒小点声喊呐，哎呀，这不是王荣师兄吗？他这王荣啊，别人要听也是白听，可今儿个这人群当中有古上早和燕青，他俩一听王荣，咱俩干什么来了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怎么这么巧这么寸，就在这儿能碰见这王荣？难道这个王荣真是王庆手下的王荣吗？你别着急呀、听他们俩往下唠啊。哎呀，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听说你在淮西。他刚说到淮西，那王还没说出来，王荣一伸手把他嘴堵住了。人多耳杂，兄弟啊，此地不是讲话之处啊，赶快跟我走，我有要事要找你啊。那走走走吧，他得收摊啊。这围观的人群就得问呐、哎呀，我说这位武士啊，怎么不练了啊？你不是练飞镖吗？让我们开开眼界啊，练两下子，让我们开开眼界呀、我们都把零钱准备好了，扔两个铜板儿，赏你俩钱啊，你还卖什么药啊？这狼油人参呐、我都买了好几瓶了，你要是还有别的药你再卖点啊，干嘛收摊儿了？我们还没看够呢。大家伙怎么嚷嚷啊，这卖艺的李建才呀、也不搭理他们。把这东西收拾起来以后，这几个人一块儿就奔前边有个小饭馆去了。他们在前边走，古上早和燕青在后边溜溜达达的就跟着。前边这几位呀、根本就没注意他们已经被人跟上了。这古上早石谦鬼头鬼脑的，心里边就合计，现在我们是俩，他们是四个人，不是还有俩随从吗？这俩随从啊，是王荣特意挑选的，恐怕呀，也不是白丁。再加上他俩呢，也都是练家子，我们俩一对二。燕青的功夫没说啊，可我的功夫不行啊。燕青一对俩没问题，我别说一对俩，我一对一也不一定是人家的对手啊。哎，他转念又一想，
王荣，你是到江南给方腊送信儿了，送信送信，你必须得带着信，我想办法把这信偷出来，你王荣肯定得把那两个小随从打发回去，让王庆再重新写一封信呐。你们俩在六安镇就得等着这两个小随从啊把信拿回来，你们好继续抓紧赶路啊。这要能那样啊，我们俩就这么办。要说古上早时迁这回可立功了，他把他的想法偷偷的跟燕青一说，燕青乐的是直拍大腿，好好好，真是个好主意。他们俩上哪儿啊咱就上哪儿，他们住在哪个客栈咱就住在哪个客栈，他开他的房间咱呐开咱的房间，互不干扰，你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只要到了晚上咱就可以下手啊。这古丧找他干这行从来都没失过手，就看今天晚上的运气了。俩人做好了准备，再一瞧他俩真就奔前边那个悦来客栈了。当他们俩进到了悦来客栈，这店家很热情的就把他们迎进去了，这店小二忙忙呵呵的又擦桌子又擦椅子，把这桌椅板凳擦完了，安排他们坐好了，让他们得点菜呀。王荣拿过来菜单子看了看，当时就点了八个菜，四个大件四个小菜，这四个大件扒鸡、烧肘子、酱牛肉，外加一个扒羊脸啊，那四个小菜就简单了。茴香豆、拍黄瓜、五香豆腐干，外带一碟小凉皮儿。当着跑堂呢，把菜单报过去以后，时间不大，这几道大菜就端上来了。紧接着，这几盘小菜也端进来了。这几盘小菜一端上来，你看这功夫啊，王荣啊就把身上背这个小包拿下来了，然后把这个包啊放在腿上。看来这个包啊很重要，里边放着密信呢。王荣把酒倒满了，来来来，兄弟，没想到在这儿啊碰见你了。俩人一边喝啊一边就聊起来了，各自讲了分别这些年的情况。王荣就毫不掩饰的把自己目前的处境跟这个李建才一五一十的说了。他这个哥们儿原来知道他投奔王庆了，就劝他说是王庆他们造反呐、一旦犯了事儿就株连九族啊，你千万呐别跟他们混了。可是王荣现在已经混出名堂来了，他呢还没等这个李建才劝他，他倒劝起李建才来了。我说、兄弟，眼下形势要发生变化了，这回这天下要变了，我带着特殊的使命去江南找咱们那几位弟兄啊。那几位弟兄你有没有印象？那能没印象吗？邓元觉、石宝、厉天润还有施兴芳。是啊，他们现在啊也今非昔比了啊，他们也跟你一样到王庆手下了，比我还厉害呀，都是大元帅了，他们都了不得了。现在啊这个方腊居根而起呀、方腊的势力比王庆的势力还大呀，在江南已经占据了好几个省了。这回啊我是这么回事儿。哦，你们要联合呀。是啊兄弟，眼下是最好的时机，你呀、就跟着我干，我绝不能亏待你啊。我这封信交给了方腊，再加上我那个叔辈哥哥王银，还有咱们那几个师兄弟儿，咱们的观点要是达成共识，方腊就得派兵跟咱们合作呀。方腊跟咱们一合作，大宋朝这江山就危在旦夕了，大宋的皇上就挺不了多长时间了。可没想到这个李建甫听完了
摇了摇头：“大哥呀，不是小弟

给你泼冷水啊，你们跟水泊梁山对着干，恐怕没有好结果啊。这水泊梁山这些人在江湖上，我早就听说过他们的大名啊，尤其是这个卢俊义，不光武艺高强，而且这个人有胆有识啊，再加上他那个大头领宋江，那在江湖上那些年就呼风唤雨啊。要我看呐，你还是另寻出路吧。兄弟，我跟你说的是实话呀。来来来，你看看这封信，说实话。他就在大腿上啊把那小包拿起来了，然后把包打了开之后，把那封信就拿出来了。你看看，这是我家主公王庆亲自给方腊写的信。他把信打开，让这个李建才看了一遍。李建才看完了信，冷笑了一声，呵呵，哎呀，我说兄长啊，听小弟一句话吧，这封信呐、啊，你送不送没用啊。眼下这形势我早就听说了，现在宋头领他们正在势头上，就是方腊把兵马发过来，恐怕王庆那边已经垮台了。哎呀，这句话呀可真泼了一盆冷水。王荣当时啊把脸就撂下来了，兄弟啊，咱哥俩好几年没见面了，我是为你着想啊，咱们哥几个今后在一块共事多好啊。你的武功高强，你为人又仗义，我们的大王王庆一定会重用于你啊。到时候王庆要成功了，你不也高官得坐，驹马得骑吗？兄长啊，我不已经跟你说明白了吗？你怎么还听不出来呢啊？现在梁山的势力可不像一开始晁盖朝天王那时候了，现在他们的势力啊，就是皇上都加他们小心呢。你要信我的话，你还不如直接带着这封信去投靠梁山的这些宋将啊。这一句话呀把王荣说火了，兄弟，你怎么竟给我泼冷水呢啊？我们大王王庆对我恩重如山呐、啊，你要不同意跟我走，咱就算了吧，你走你的道，我走我的桥。看来这哥俩交情确实不错，可交情再不错，俩人三观不一样。这三观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就是人的观念呐、啊。这观念指的就是人呐、啊，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人生观，各有各的价值观，各有各的世界观呐、啊。在王荣眼里边，跟着王庆没分吃。假如王庆真跟方腊一联合，大宋朝必败无疑。可对这个江湖艺人李建才来说呀，你们跟朝廷对着干，早一天晚一天是毛病，一旦被朝廷逮着，那就是灭门之罪呀。得了，咱俩各走各的路吧。这个师兄师弟聊也聊不到一块儿，俩人是不欢而散呐。这功夫天啊已经不早了，得找个地方住下呀。要说这个李建才啊，他不愿意跟王荣在一块儿，他呢就说自己有亲戚，他要投亲去，剩下王荣领自己俩随从就暂时得在这个客栈住一晚上了。他们在客栈这一住下，嘿，赶巧了，他们就由四个人变仨人了。那么这时候时迁儿时迁儿啊，就看你的手气了。睡到深更半夜的时候，时迁儿啊真就下手了。这个王荣跟自己的师弟喝了一顿闷酒，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结果喝了几杯酒之后回去呼呼就睡着了。那俩随从啊单独开个间儿，你要住在一块还好点。这个王荣呢，他是个头头啊，那俩随从负责保护他，就在旁边也开了一间房子。他俩也吃饱了喝足了，再听这王荣将军喝了几杯酒呼呼的就睡了，咱俩别打扰了，咱俩呀、啊、